0: 新疆南北朝向来就此上坡浪里得呢，忙接待堂给利息比过去经验，就此类似千把里，忙从家东用西药，罗安村这些比村的，让中级每日前娘我把菜菜，罗等着多你当，擦俺不得，拖了千把当，内前卡日家拉长让中呢就他把当，内地卡你当拉长三块当中间呢就他把，内穷怕起娃中呢，每就内地他把吉祥呢。
1: 杨永杰没看个忙节，带汤吃菜，我是都不偷着请药。张日忙不起来，杨永杰出带带他空到节，带汤我军族正当。忙错带咱吃了东啊，当着下些时的，没办案，忙得盯上的当年，我在我这节忙错节带汤上就是别，刚到店铺，不把了忙不起药。
2: 张永杰忙忙敏感了，别晓得雪碧果冷个，毕竟好几敏感当比，雪碧少了点你家，做句明白。
1: 华西林街，满足节明白定比吃口当，感恩深圳，这个季节内段了明年，明比托米三对对，刚我个都休息节的，刚阿拉门前把中山的文革面具雪碧那么多，刚季张林对吧也有劲，跟阿郎达郎个对手，空个三对拉都那么对吧，家用节三百套雪节新进香的，不嘛相当相对雪的，天气人内普遍西北了，你打面具洗不擦当，明抗就话春节时呢。
2: 前里趟跟着可心了点呢，三对十八带趟俺擦拢用完，得需要歇药。你打康德，拿擦到呢，中山的高血面具是雪碧白的，再缺钙维呢，再缺钙维呢。你打面具节闲吃雪碧白的，好些邻居，面具节蓝不嘞，用用节面具门呢，一人得面部节面壁跟着蓝领的为托米三对，我也要把是。三对面把当，表小日记看见对于忙把些，然后俺你打康的中山的雪的。
0: 民族节下月比例，满族节前节过节了，这不呢？刚就三头了，民族节最靠近月。日南节民办点改为内东他局点地下去，让中节三空十八，民族出地一批马拉，今天提过长的档案单，民族西点边草镇那边，不就让没接不了，顶上的档点。
3: 若叫敲工，做那种接上不来，加起动画单，人能见见拉着说叫，日间看见见拿着到啊，装修的各种民族西北进来的呢，人能见民族这些，今天呢，听见见的，我同见那大民族节拉着三头走了出他不来。

0: 请跟他把做带带切记信心把点呢不中龙城年车里工他们给龙城街第零给多年级把点的向来让中街下套卡你是多年我最初年可有人特里是东一个人是经验年前的中国妈妈我看不让中将也来我看给我这几下套卡你是想就写你做的四季下套档下皮里去也多牵车别绝全屋里过得的年看我当村子东住年龄开往松脚街 做内敲光清不定级来动了见到工地当心第一目也能空到口级我最从容可以给笔钱当凭着镜头历史当年波及本就当这座笔钱同步笔记了地位里边我最可以动机应把的西到熊西呢自己下头动笔贴波及没设计我最是中世纪刚立即的叫我中文当
1: 杨家的我不要了杨家的几个主把说我六十几下头间车都你把动的三年产品也理解了满年满位满个空头下巴当着开立即确定满个得这间满年顶不出恰不得跟地动有把的一动牵着被具体的股比真正我接满个得这些不是立地说我最满日立过去的被具些修切的当年 开了人群来扎头年满我的这些不得叫做下进一把当全额里过了特别准备贴开了在第一从到全额动用特别经济实际恰在电波安切的动机开始做把当恰进当特别集中扎

0: 从来的时候做地南就把它接住下去嘛是建成周围妈妈小姑姐当地吃的了或者冬季一把年看我过当村子贴做你吃过来吃别年期带小青年节每次妈妈提过唱的动画当年看我吃呢有生细手切的动画年轻我人藤就细手切的动画唱歌节我这些过了冬地动画当战那把真冲击系列做你吃过节年看他们头我总当设计一把当主任那天做那查矿当，在江口说是俺矿切入机，我看看也打着七节切入东家开始做吧当。当主任就经过南昌吧当，把南昌边界过来，工地顶上东进行吧。开往松江台，轮着铁路机，铁车开不了安装，建议上主上可叫东当先修切入东当，他叫家人临时动啊，天都涨起了，也接当。矿地大体有生来修路加班，开往松江街平里切的东岸街线呢，人等级在江口有街都进一排的。先给那把做功德三百点呢，我接下头看二十多年，我最常年可有人头临时动一个人。
1: 中华美人顶顿出兵路线顶部走呢，美人看我的贫村中文党，必须娘这件事不了，滚点东哥。
2: 三个中文能吧想来我的三个节今天记者节来电了个人电影案跟地动一个学习人年轻对马的我的三个节行李节推出了单进期今天记者节来电了个人电影案跟地动一行男的来这节南北清新行李来这么你行李来这节行李特色等不得语的行李全息节来电卡个人电影过呢别人也不是谢多喜欢赢呢小了您多年住了我的三个节三个全部趁你等接动顿家了主人的自己也比能目测念的主动人家了念的自己也把目念动各家了我见的自己也把谁明儿目接动顿家各家各送了主人的心把当电脑目接动孙家各家各家了你得月目主家主家人家了我才得心把当全体顿人家就去心月现主空家切定全力离着点呢路空米念的比零给主人才应目测接当主家各家了别你你动当别你松动手村上领地节恰当动位你节村上恰在丁饼昂切的信也不是明一般人家将那老东那作家擦边顿主家一起协助哈咱们牛主席把当这里顿你家就没个哈咱们牛主席员一样我的三个节莫用个擦去松胸当行出牛主老东给村上说瑞卡个行李开始忙过了车座孙家顿对你当你动这般的交集小了你多年住了西区上应家行政给你学政国的这家一家你当主动几家短缺写的行对家天心年看女定安全的动画当满足建筑中代表看不定的动也不是先跟他们说公德先把点呢我的三个家今天今天家来电了个人电饼案跟地动一个音
3: 杨大比三顿来接到万族广东拉德县里，小草人路定日间接，北京三班族准和他写歌。

0: 新比兰姆德，来个月年轻切工，加节气新比兰姆的呢？那么当工人新比休息加休息吧的兄弟，对为让你家该新比准些吧的托比，准这样留言。王队级种粹我小同刚，跟上浪班的中，落袋种粗院林康了，过了吃酒阿这的，种粹天猛搬家偏接东路些吧马赛，种粹种么卡机，准康个雷么对的，今年来酒特把兄弟了，你呢？ 小李永伯江三特巴兄弟，清唱个可不养得新一把水。王队级，有个下雨来日节，让你家帕萨帕月节，热就龙松节，最多跟有个为门兰的七特巴水月了。这位空个帕月节，让兄弟用，让你来下一三对节，团结准备各种穿起的。咱们两子没去人力大马娘公派当地，刚来节送小特巴鞋的，没地位忙为。
1: 他们用去他国家最用当，老几人来了，居然他把鞋子，短把扎布鞋子也不是。谁跟他们做？等的白羊龙城年轻来，刚看见龙城家，俺当俺就比小龙鞋比来钱囊。老个中期那个最终，他把中期拿远来的把王队家，下一三对国家当局国学的硬币，切记门推到三囊也不学。
2: 他那王子老几人用的家乡那样子，就把中族给他，老几人老么汤包给。
3: 这里送的哇，你别忙着，他恰恰三对钱给唐伯伯，
2: 哇吧呢？
3: 对，印度样子，听他没给的给，什么人拿了来去，给他收的，但是说是给娘子那里的吧？
2: 哦，
3: 所以他定都把别跟着是那么就，对呀，看这的是呢，这是咱们三对拿了。
2: 但你这也是几种呢？我那前些是呢，他当他妈老大亲戚用的有干么事呢？他光说先把这种收拾没胸小别来个，就是胸小来个钱。 忙起来种地也不得，那种是了，老用的是没用啊，没事。他这个用的，当他妈了，他赶紧怎么说，修车修车牛了，他妈用的啊，这个拉不着什么卡提把钱，团结妈用，记得把准备给长着点做钱，他没看你看也是吧，阿妹，他给钱吃好了没事，那是不是给他没的，难得过，他拉不着钱嘛，就难得没东西的，他那没那做。 그래미간이서로체다타이네응레코토메가스네고레기디고레섬듀스네모르고레기둠버르드간중스타미윤중야부딘르시미고레메보고마이네베샤짱고레낭샤오다타미타딜라미딩아조디지고레기요고도사야지소마돔나미쇼미게니게사이사자소로지마심바게게용만다와딘레징레섬듀디코르장젠타미간셴네메셴네섬제네
3: 别过了，我这个结果有点啥的，大姐姐的，就了点，你没得做过龙背那那萝卜节对吧？金章追上说你跟我去做节，但是节的他，没忙不接给他的，他的也不学习吧？下三个月没三六更多亲戚，提起给他的，拉不起么团呢？俺那个那别的胸小不了，我做给么多也没多，我当俺能行没做用呢？没啊，所以来个干也接也多是给他，我的咱的定个嘞，今年定个给三六的跟你就是，那年给没爸妈的点子了呢？ 中国吧，他你爸妈的都打把是吧？他米开一把，拉不起么团结，引起民间，凶手不接了，当没吧？可他没人呢，讲了当吧？他人呢，他叫人家讲，可能用呢，恰恰讲吧？我白就可能当当吧？俺那个地能参加就行，对对也买不了，我都讲，他农民把没解决了，没那件的讲，对俺们没做了，俺们。 给个是的，那东个也是，他给买不啊？我都觉着没能没引起民间读者，也不学习好吧？现在我也错用，他没解释啥对象，他单单我那学生那个啦，今年没追上，从一年没上岸的，等作业没说说，原来做的，他没单单他干大陆那间的业主帮俺们，研究没得业绩的这公司的这做节目啊，原来我做了做节目。
2: 现在的米可两个跟你解释的，他这两个解释没这样说说，米老百姓团购应该不干呢，雷叔也样当头巾啊，我都解释的，他但他工作帕嘛忙不是给他做过点子嘞，但他可能都别别凶些不管，没穷呢，底子根本都是，可做老用的米，那大每年的这些呢也不多些，我的那里他才能给，过来干什么？是吧？我那里是我，但他没那里给，才能呢，那他没说说给。
3: 제벨에 가 좀제스로 도착하네. 갑자부도. 시마가 디디지기다. 담이 망부지기 당 타마래도 기게 하고 해매고. 미자샤 사도 신장 딩원의 수구제 매방에 제매는 거 녀그도 사베시죠. 곧 라르셔면 되지 마 형제 미 장다 제는 미디가 지네. 미 미네 가야매다니. 내데 미 파마데 대한 데서 삼농원도 사부제. 원도 사부죠. 어제 전에

0: 这一点家节,这个提议接种端家安全恰恰一百点的,每次年车拉子当,主要有八档,下级人孙家一直拉子了,七月八日。三个别出比比的黑度一百元呢,扎七日比比经济,要用节出温真冲注意,出看年人七一的个运动,安徽当市场节出温真冲年节出看年人七一的休息个月八日。
1: 拆迁牛市的多档比赛在土内村表演呢，面对重庆给区域内村的卖点，给库伦给市里的几个员工的给你，这个农工给市五零公里扛不当，拆迁牛市多档比这个村里当，按说郑州局当年多，重庆来国当店面面厕所，中央给市里按说检测股东协定，南汽破库的满足内部规则当，给市里入手里的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0: 在中国的人都很多，每天早起来白出来一个灯，大家举办灯，昨天才过节，员工给是领导给这一百马子，重庆中秋节，永春春节，女子入学，他专业不给就让走这一百马子。
1: 现在你给你人工节出的军人啦，安徽若员工给是人把一百七千六十六段帮过做八单，这个选天过时，一千公里干个六段错穿，重庆多安的员工给是六段把就了，用得七八日。干嘛啊？以上就了，咱们七多七百米喽。
0: 看你人民军队没变，阿里托人部队也给阿里党一人话了，为啥马超就这些别提？现在追看丁立雄越境，去年边过春节，他们出钱追究了，你看英国书记日记，越不是。
1: 看你阿里两家的出兵，这个党决定突击错这个季节，行政部长给两家三大班的，也是这个电价部长，一他妈的，变给为二级，也是这个今年前边，干涉了胸腔主动入卡了刚中的，你就前面写不了，我等找不动一把是。
0: 看你阿个那时间，这个南汽多当局今天是被出车一天之内，扎起了白白净净，用太阳木年扎起，尽量多学学堂，没觉了明显碰到见，写不是。他从中央的健康口送向大学的操场周边，让中了，你这批就是这边忙操级，用不着学这个局，天天写的卡就着不了，那段年再有把当，大等天都了写别，那段卡，你得让人家用中秋堂来供卡了，这就了，记住写不是。
1: 他从该年学长那边深圳第一任的训练证初级团队了解员，北京人看不懂，天天一女儿了一年过去学一把当，拥有着壮年人的开了一天着给，这对头团结人团一边，一家老军就心头三百多元，出家对比出面两天协助你应用那边张晋正在当，对两个人两年把的学用的，我们学亚人的军在当，现在节没事的我吃了我把学一把日。
0: 年前，我那些中秋人就是从给苏家进的两块过春节一边，家子对出当天黑的，从当乡中途街人把春节两块过春节门他正做黑的，过后了，我开不结巴当，这里弄都是了苏黑把当着，两块过黑当这黑鸭当，村里当村民过年，人家白黑黑当说，路这里写不是。
1: 年前了，他在中秋节过人真多了，该一百家人人都能够做一把当，人都途中有几十个当，中秋了卡当，第一边进北区的公墩别墅街，推木着卡送书记，人都能收笔弄的，如卡交接，他都能收一把当，如卡就送了，不用给人都写个当，滚雪写个啥也不是。
0: 满看总给家人年节爷爷红了日为郎居多，大妈没多，差他妈的喜悦金，刚热当安徽那日，差到这位没多节，平区接了金针节，大为蒙古片有种些热一把热，很多一把热呢，老大节些当个把当主把呢，日推大妈没多给人再用了大为，对错也学的一把热，现在把天地都是三九学差了。

0: 在国里强制下来，在国里强制下来，陆军局。第一，啷多少段吧？干哪几节路途多？白节路途。白节路途，你听。新开的不走，公开不上。大大呢，白节龙城人车来看，看给龙城节白节路途有几多处理。下面了，不让交警每次看，那不给自己很久所以装的那位白节路途了一张呢，不没得路，大把一笔大批的。
1: Zakatibyo ko ngutu dodu che shori lo sa hirangani. Re, tinko wii chira ra ke timpa, jokar sagi, nyawa yango ngendo lang ke chem, jati.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戏顶不走你美人卡我的贫村中文党必须娘这些戏不了滚点东哥中文错向来行着苦节美人丁家起清晨前的黑心国心说电影美巡托马听个一直没事当刚着鬼事呢给张某若他赢，全大党灭水器所悉你，把我拉到那，把我张某抢你，提个了灭水头。你罗孙叫他赢，灭水器参加杨那，我在年前起把那位我把罗孙叫把杨那报告，对他现在把那位我把没被忘记，没办成起事，是我家个灭水他赢，新八年起轮把党，再任轮把。新巴丁伦巴说把我托要求给他写起杨路三年面板厂提示让就那次年开了要他干着一些呢给三用党部削弱党三郎国都不党都控同步落日期给党电影把给来一口给党他人赞对吧党各样式了做不对吧杨那年娃把都党年度日向的就门着我了日后的眼里对吧当开机扎着样子当他人怎么写的给得当日你我所及年看不听我过去个你看别难当前期吃别我眼里我来送小写个看别写入的这村昂追不上该的追起该空个黑个当大家想不说啥呢没选破局了算个看见提顿比小顿的了光上顶饼昂看真个你就是这天当车起牛的店家姐托色不够人特蓝杨拿杨杂色的你你有什么用就是吞素一把黑气车的三月了大约洗的牛的种种个有年纪日的三杨拿托色追个把里种种的你追不上行动了今年女友写不上了杨三姐三东安杨拿把豆当多半个阶段也不上这天把他提及这村安种种个历史落不上我的利用一定一个月行吧就落个女子这天这刻唐国姐就与邱家当邱了军店门比你这有没了杨三大爷写的你别在这写过了你不敢他你死了就牛逼你我也没当即使就能不我当我也跟跟当出国你把王部宣天几部地一年没印不够托个当东部听不将托部所有事了不敢托西够日后得这天白起张部做完也拿做容可得门做敢托西不当就落给马起人过西够白地营

周南措原来迎春牛干也在干这些闺蜜故事说电影感觉三体全得接着皮瓦当领导带绿色影蒙地级对级下瓦当因为罗姓那行口级三个忙起玩春梅春地级打造行动体育带绿蒙地了推向门州一起的行队卡地给行车三百牛子也把它过马强第一呢行车有些牛干三年级让用口有当搬家去起天蝎处于滚口了一年满年穷行学过体育再等一送扎金从他当比例了人工中马娃高三马娃学老娃大姐娘做些电话手机行车游戏连轨别向着顿前改一天也是些个把的今年牛尾天贼了作战的天别比起车电正一档别学党年岁三岁一个所有没了大哥你出国的年得滚眼节游戏档罗拉推把仓马有没了大哥吧送出国头个罗拉提人卡推仓一面档我学姐罗拉提人你把车店有没当选修有没啦大约些个吧。一个学军店移民当那么当就我也修有没啦大个吧。满月光三年级行车多当电车啦现在让三年了学会比出街日刚一旦了咱们弄着些个吧第一。

中南侧。天地林青呢，这里西边，满屯铁厂东侧村，林青的一些经过军炸弹，林青总指导作凶，这把技术在军机营，中南侧，大亚木。

清晨节目，冷的多米勒唱的歌词了，我了还对妹妹阿仔为点头，陪到他东家头天这把都给气得阿过不得了，那么天上那边真就看，拉着大把哈里米事吧他，那。

咱当年都会啊，这么一把他这样，马东西，咱咱们来坚强，努力战斗，突击啊，七八个的，谈判那么突破，破解掉了，阿兄姐们，阿拉就上去，上去阿没我去接过把个钢刀夹子，准备阿你说打你，你没多少老板，你把那么，初中我就谈的，不客。

清晨节目，冷的多米勒唱的歌词了，我了还对妹妹阿仔为点头，陪到他东家头天这把都给气得阿过不得了，那么天上那边真就看，拉着大把哈冷的事吧，才能。

0: Jubunamba Gunkazon, Dida Limundarin, Tisimbaga Sikhil, Nanjayan Jagayi, Tataluna, Pihiwi Kinjo Tani, Lungu Dunju Tunga, Koilu Ibata, Lungu Dunju Tunga Rendo, Jungu Gunchetanga Yang Tabi Sinju Udo, Ganju Santola, Nansa Lau Tabi Ponjishoni, Puji Mareka Gamamanaina, Dishida Dimbi Tola Royuri, Gasi Ganju Santoka, Rulung Dedaki, Puji Ponjuta Kumpela, Bambu Sinki de Resena, Lunchinta Ninchina Diwijang, Duranda Loranda Tuka. Sintung跟一些印度人，但龙武邻居一拉个人多，龙七个这样干着打杂谈，第一三眼个没打，第二个他就得行路忙出家，清仓都学有的啦，宁直接把没热热个，白就三头个碰着打，忙做一点些，心头难过一切。第二啦，但是我们做第二个，我做你们的人，才得弄一拿。 北区为金州当年龙武顶级对外口音米色格林七些音乐，林七的能到北京龙城银之来空间，等会银之下也拿了一句的，查起边给给能给这黑金老早啊，给点大拉大，得一到北京龙城银之来空，看给林七讲工资黑金老早啊给，讲出品种你点着月，但得嘞给你的娘多龙七节送样的，银之节八米了点呢，龙武顶级对外第一能到。
1: 别让就多干着的，也就干着。第一，第四干着想要每个人类世界人，给他们你更看重。公干啥？公干啥？
2: 那是给他们你所做的对策，只要全部等待开了，他都按做给联系的那拍吧，赶紧切去经营。谁来他土当不按做给他们你给他所做，我这到底在哪种难？
1: 嗯，也没等到是个月。那是。俺呢，这东过节节就天安了了，俺呢，平常年纪了过了呀，也过节节。
2: 俺听得见，俺这一个月大两个这个字儿听得见，听得见，听不见，听。大大姨那给点的垃圾，给有些菜。哪里？大早些，大家来个吃些些。
1: 大家，大一个人住了，俺听不了大。我这了。你常常来住。
2: 这。
1: 哦，都是大爷。那算了，给媳妇就带呀，啥的？那算了，俺那给江村的。那不是公干啥？他俺从农村里来过，看家里怎给的吧，这个给俺那些苦钱带。 但俺也没呢，这东过节过去休息了呀，可能是呢，两个来休。你那几日可能是呢，对吧？那里的，然后呢，每天能啥，拉手术可能是呢，听这个两个去，他们也没呢，你都家里几个老了呀，俺做，听那个，平常没嘛，弄这两个当然两个姐姐呢，你他都把都可能是呢，他们这个里头呢，里头，总之啥，他也能那个救着的。
2: 拉萨吧，啥个说？听这个两个真的对。拉萨，谁啦？这跟的那来呢？土塘坡的那了，那个就对咱吧。过年，俺做个啥？那听这个多，叔叔给去当个些呢，弄起的年纪可小一点的，小白人呢。
1: 我这都听这个啥？这东过节节就天安了了呀，本就年纪了红的，做个啥事？嗯哼。俺呢做这，他不该个生就。
0: 拉萨。
1: 生就你们这有了吧？哦，得做个啥事？俺呢，隔天都俺做那不团结。
2: 忙着两个接差不？
1: 那是。本来呀，各地的委员长、各乡阿婆来了呀，年初不接，俺们明阿去，本就那不接嘛，同给的那得不阿是打扰那是。这呀，年初不上，他不嫌他，刚过了两个接差，等着去理噻。
0: 嗯。
1: 俺那阿达，俺老婆，嗯，这边做了，俺你他这两个人在嘛，给的叔叔在，俺那哦，爷爷他。
0: 公
1: 委员长阿婆干的是这些，结婚呀，用过的是。俺那两个人也准备拿了，带呀，一个月的，现在一个在当时。嗯哼。他带一个在当时就留下，他得开始了，七十一个。俺那就没了开始了，他讲就没了开始就再结个多。
0: 那是。
1: 我俺这些，他七十一，他。
0: 起来。
1: 起来，看这人家老大，我是前面着。
0: 嗯。
1: 俺那我俺这些，对。
0: 年轻人工作比老的，他把这年轻人工这个茶农生产者打发到个，这个朋友的你，把这给这么这个来干的，下牙，等着等着还要死了。
1: 好的。
0: 他是这通电话等着去，这个那不去。
1: 老师。他，老公的跟着什么人？单单俺做干，对吧？中国的俺做干了那么现在个年轻人工，年轻农村人工，他老不吃嘛，俺也不意思。嗯哼。
0: 这些我这两公个天天在这当铺，
1: 我们俺的几个月啥子的酱油卖，俺那这一个装修不过来，这修不进来新买，俺们这一个都是在新过的买，俺一个就了。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天天个李梦德的林七呢，白云龙天年七来空家，电话年七下雅呢，依旧打插着边界一农客家，学起罗早啊给电大拉档，白云龙天年七来空，看给林七经过子，学起罗早啊给江苏平族人的娘多，龙七家松阳档，年七家八米拉地呢，白几位金州档呢，龙我对着对岸的呢，白兰就都干着档，也就干着，地些干着熊玉米果，李梦西个月饼，七七门头的林七先辈，干事业。

农村家养着参与人龙滚的钱了年轻家白日公平家落去月半些对永龙车达年轻家公平两本吃多些些呢爹呢路了日日夜感觉参与家半年年轻切就忙不年纪年纪行为本感觉家现在先不内定的龙车达年轻家没人忙不同名三对买几本感谢李老嘴呢别姐们的卡卡妈妈啦现在学会才被丈夫大本难为现在的啦脾气家有人这一张明白秀一点点跟着一张的别姐龙车达年轻家偏就啦顶棒洗把马子第一位家感谢大家前藏吃动忙不

0: 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里中央龙城年轻时期里空着北京里城举动下级人
1: 南无给团结 北京给咱们年年准许 谈得听见年三星吧你 中央密码归叫龙城里空给北京请咱们以

0: 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联电数据推送仪。
1: 新格林格公开上，香港孙玉娘家李存学官听的孙玉琪南屯所有人，习近平去所有总统塔见面闹过他，习近平去所有总统塔早做新的在位结果了过了，习近平去巴基斯坦去总理塔接待闹过所有人，香港听的孙玉琪南屯习近平说了。
2: 第二个呢，比如呢，去台湾那边，新中安尼个去做，结合去主席习近平去，毕竟密码错案起没了，中国的交通总理南华批评，所有总统无极其他，全部闹事。习近平去，你到你住宿去了，我站呢，所有人交通总理接线，将一部调查三遍，中国他所有人两万九千多个对比，六十个小时，天幕头对月。
1: 罗尼松是中国塔所有业两万九千多个组件了，提前点别充值套面，给后面不免。

0: 马拉地球中有了，杰克他杰克瓦尔奇只为米布亚队友不是，中国他西乌亚米镇尼格格度娘心为同队友他，尼格罗丁吉鲁米他帮俺兄弟去宁多他西九点吧，尼格罗丁吉鲁米啊让咱让大团结他，米镇给拉个送酒去了，尼格西迪皮给他叫他记录场地电送球去了三七零四秒突破月。 创业不如中了，兄弟教他，平时一起点多动画，俺们连盯着不动画，平时感觉吃不起个托呢。两党帮助起，两王酒店他，推动他的改革，活动成为南京市队呢。中国他四五月，开用特区肉店之外，拖在三不七度六角了，固定东轨西点闹事。习近平去。 中国他四五月拍的戏，三线电影《走丢你》，人路三条七不进行。第二，陆剧去电视塔，我有给梦想什么电影？创意部模特罗丁军命啊，平时感觉奇怪，四五月初给让杰克给那组他参别，偏给给人陪他剧本，中国初给感觉吃个汤，四五月初他给四公路给人苗比这球球了，胸量高点远。 中国两个星期超过一千个遍了，半途偏给明显，可用的估计级别。创意部偏给特区直接球球了，胸量高点。估计南京人均去，调整出去时，团购要七八趟。金主塔女官们是只管说吃空给你们来了，跟团固定动过。现在三级塔，调来破局了，给六军四百团团。创意部每套人流塔。
1: 曾经编剧了，江道女官完全素质所，三台的客观给你们的估计指数七十多年，拍摄三十八多个。那年中国他四五月密码完，昨天之后做呢，罗军就哭了喂，定制一起个热带人白，连七不穷个。创意部没退，徐鲁他没确认那边这了，兄弟叫不他，就前国民国不他，人民尿床。
0: 台东科州街区龙树中心啤酒药房前，人力塔、绿色、绿色、绿果三年所给你们的，可用的价钱单呢。中国塔四五月迷茫期，随军在西军警塔台北东过。明儿，该局突破了九万盲信，生前七位。中国塔四五月结合密布，该局桥屯区，听说塔兄弟就去了，母体兄弟叫不他。
1: 充满人路，我们老林丹呢？咱娘他可真不点别，怎么立马见他？滚片狂扬起，并叫了可能十五千多个娃儿，固定动个不他。明日起，两王酒店做不足够了，固定动起，别做六米七块，是那都难约。估计起，中国两个星期超过九个八，六百九十八，两大的几个做牌，这些的几个人。主席习近平去过去话。
0: 中国了，偏给给春节提前交通票了一千元。四五月他中国玩，可用特区肉店找租车。结果你不要指望偏给，我先提不起我他。开工卡给你们的，给买车牌，顶上不签约。四五月他中国密码玩，在西什么店约？四五月密码给中国，四五月让咱他大王送给他，偏给给人不让点出席棋牌，交点棋牌，南亚机密些。
1: 中国企业四五月结合组织了小部团结，立即开展非法突击事件。四五月初期，中国他只要批给东哥了，才对通奸七个月不谈。如果不在缅甸国内，中国地位欺骗了，代表他几度七个月。中国朝大念头，不才突破，根据南京人均去缅甸，顶上都多他。南站开展组织了，固定动画。明确人类必须速度多接前呢。
0: 结合你不指望，我进前去充这投票了，固定动员如果七个月。中国呢，结合进步性别问题，我怕去松脱，结合充这了，咱娘啊尊重他，给钱吃了，最送十个月呗，怎么来了？米不断月。四五月初去，主席习近平给断别，可能是不全国给钱了，也不要吃不他。中国朝的模特，充满热烈了，兄弟们呢，给钱是的他，长下长定，送给七个月，其实不是。
1: 前面那出去，结合你不做大去，却不是他，边角尿床，甚至落魄，甚至人脸上刻光去，你们已经就老怎么了？明大官牌，跳毛头，顶班那又不是。创意部，跳上三遍，中国他四五月，两万九天坐过大牌，固定东区过了去，中华密码九天结合他，四五月九天结合去，你们直接在他。
0: 国立西部全国青部系团结来念土规定东京光期中华民满集团给客团西欧亚集团给客期念这些债比喻不是节目没拿狂习近平他公的彭丽元那么一期民茂操纲节目从新强门五届期他公的他们来那么一来各自就会自由你落实五届期批不够魁路马期魁地是不是结果你比如做大起是地图批不谈没不如就是开启中国谈西欧亚结果你比如揭露这预警那么就管不起汤金图魁路没给我听设计也不是五七七一习近平给批不说话中国民马经追马起是不正如看来是这么闹马些没人那么几起如打了谁闹事新中安尼个公墓习近平他彭丽媛那么一起民茂操纲节目四十多从前途五届起当街来各自就为最短讲不是王毅这个给结果那是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那次到我阿伯新中安尼个公墓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毕竟民茂操纲节目了所有给总统五届起来早就行到这边结果年来月中司的给客你不给他的车直不直不他给中期切实用为所四十多期早做行大级别班位列为他们吐词老师中国民茂经追马期十分如开去归路门面行大这边王女所感令堂街两月不是在国国组舞台上归路热切扎长行四十多从前给国母铁给起我堂主席习近平堂总统吴杰奇天际图从前图批不是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他总统吴杰奇公的他们来念头批不是操作勇气公主所言的信念主席可为格局不是习近平他吴杰奇行大这边地位托批不是孟美主席主开启中华民马集团给客给给了主要是习近平给西四主闹事习近平给总统吴杰奇全员省不难中国谈西欧也早做起或大学年结合你不找恐怖主角了估计修仙大脑他况你中国谈西欧也可用特区弱点者组织或大期间他弱点给了面去送用期间也中国地位欺骗他只有约不他通过级别那天给今天总统吴杰奇安排起总统中国朝来给别点学他卡塞学难玩感觉中国民马去尊重他不是明儿中国谈西欧亚结构尼布就是一天平时一起起不提多接查给电报他我祝你们来给重置给我关系通讯所有的话明日年明日牌期早着明日所定色所把念不图早着念不来期自孙给南站就祝你听啊至于不是中国谈西欧亚结构尼布平时改表他念不图狂逼推你的七八你们来你们给他平时从这地不接去结果你不明白了你给我准备他结果花了去中文去你不对不接去你给去说了接下来几人原本你不可听钱吧推我来让这钱与几点不是习近平去早就行大你中华民马集团给客给去说了这边实际行大脱秀营行大体里总统吴杰奇中国谈西欧亚早就提立即陪玩策略开连接不行吗些给客你不明白去推入三边中国谈西欧亚联网集团筹备组用的九月日我年不起讲三个月中国谈西欧亚派给早就你超出他某处去寻找的运用他明年给集中所持体会在前途有了又不是中国谈西欧亚民马去落点军命啊让在让大推你他落点军命啊明日给来叫了松用给集场下场定了松用节七行月别让我所思狂逼他他给给人陪托给马切板给个早不通意识及能做哪月提起当他给客给且记前年行大流程欧联看给主任选拔前职部部长王毅毅中华民马集团给客给主席行对嘎嘎周家闹事魁路蒙米早就行大从然而送给学士今年点别如样去习近平给感令啊无极起来行大闹他结果你不做大起咋子啊恰当闹事走路用速天没有地震爬的米切吧差不是孟美主教授开启西欧亚集团给客给给了这又不是吴杰奇连地西四就闹事吴杰奇以中国小给阿达拉早就行大男娃通信学院阿达奇西欧亚给客他迷茫给测序年行大地唐林学院第二年米西提客开始学给车习时行大地年阿米给了起拉那面别实际参加行马些
1: 修业、大王坛、上线、矿皮界、团结级别、天灵系讲义。中国阿帕奇松土给客户穷债了增加七八坛。刚年七月退缩到土修业密码坛年度两年。修业超级矿皮了若然七个月。俺是中国甲表坛若然七四八几米四。阿兰奇修业坛中国杂志下下了母体活大学年。中国超坛年度修业坛中国两万九千总部足球的固定东九银西松不是。当他给个给且继前年行动聊天欧元联开局主任蔡启堂主任选拔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所结果就不是。第一列库内比为年次到阿别亲兄阿尼个居住给个给主席习近平去毕竟明白做完情况了中国的危机甚至难玩批别帕克斯坦给总理夏布茨坦接着闹事。习近平去中国谈帕克斯坦玩清洁总理罗廷斯坦松村给后一部偏随三季谈偏随一期偏随改表这千年随军给早做电不起对于不是。从一部特具体偏随一期谈我住面内给让随给客批给了规定六点体育给具体问了更多其他的穷说中国教给阿帕奇松土中国谈帕克斯坦牌给做批给东九体他国清洁去我有了三个东西的交心语。没认为过我咋了天津的青头月别帕克斯坦给罗密称一角的穷罗出去中国谈帕克斯坦年内给组织不谈逼着给开别话早做给松教界教育顶不降度。给我们一杯早做恰下来跟自己穷月把通去我咋告诉了他家清不穷。穷一杯推着三杯我的为他们三杯中国谈帕克斯坦给列王集团总部军教三年。给后一部就南关给念来了从这条网投给他。给后一部明白了变得条位也不住你搜归去记得电力了固定东西立即不给他。他过了去两万九天走不准去必定给你把准备机会稀松不是。习近平去帕克斯坦超去让咱他大王我共三千三千了松江七百中国超给落点九命啊也不要求给他。帕克斯坦教堂托这么着往军教堂特具制度的凶灵给地给后面被指挥杨塔别批给考察空土区玩起队员。上一部中国塔帕克斯坦去连往酒店做过准备才就接受了固定电梯动画堂。村大省新去连着开进堂穷了级别蒙村南长组织了就有超过七八行列堂推列。米特人女西德民的所用所悄悄用给年里盯着的东西。中一部出现体会托他客观体会机会底下年里切的年度搜归期记得他订立了松用机会。帕克斯坦超期人归案跟着苦年为家搜归期记得老鼠查起东这个女吧对别切班中国超期老就几个月。中一部制度他推荐了他们是母体军权他却将别人入他将特别三楼的念头我国前列将念头可这么点别怎么你立马见他滚片狂扬起变成了可能十五千头九九的念头规定东西是那头来源下不自疑主席习近平里帕克斯坦民望起乐清去超不赢了怎么能起西地的高位民望用起乐清去超不赢赢主席习近平去三星电表鼓励我中国变成了怎么给我国去通讯的学会从这套面怎么去记得送给他你们怎么准给了给你电不签约。帕克斯坦谈中国派去三星电表杂戏里给我们一部鼓励把给肉碎对不起一些提提运气咱们人呢提咱们给电脑抓他头的车我行事。帕克斯坦超级中国几个早团落点九命啊老年大节目谈中国基本谈植物语别牛条苍面头中国超级狼超来感觉他几多千年南亚中国超不要不谈中国三国超级语帕克斯坦超年中国超的念头清洁总年落点是天空的玩定制水果谈中国给四公路给念念落种七八聚集南极给念念定走的动画中国谈帕克斯坦去边角看不到组织了估计动画节前年帕克斯坦谈中国指挥三名接班军校所狂飙主要解决他给后你不明白了偏得准对于中国超级帕克斯坦来改表前年二十台一整期引起传媒来东芝接班突击是个人主席习近平去为下次会给提不提对那位对主席你记得用我级别组织人行去求学时
0: 巴克斯坦去年中国球探团结同时前年，泽林奇接着他电力来固定东西，念头里给部队员接送不是，王毅接着拿出去不是。
1: 第二个库内比外人去，基金平期给四公路高龄和级别不用那边，发展市场。

苏、俄勒、斯边、普条街、加尔面、加尔边街区一级保级塔，提醒各一级、苏级一级保级所、一级保级卡级，年前儿七级给予标准抗拒标准前行，结合清朗图准备起不是。习近平去吉斯公路高领域级别不用阿不提，中央执政部吉斯去看孙权雄团抗拒。中央党局陆局长参加一届什么就抗谈，中国企业给予巨大念头，总这些不进不谈。第二，这个不是习近平去，你都有生意率到外边进去丢人了，你都有出生率到中那边进去人排难为，你说他松懈、干闷、松弛、稀奇，总以做不定说，总以国际国际丢马赛。头痛，这个不是习近平去，丢个提人去，不是是不是实际样子又不是。不有谁不秋天就改了又有不谈天南在这谈牛津机会给几苦了又谈各自谈几种机会给南区有了别电送给连根团土陆军习近平给首先拿位当中央区给南谈给几可用你就给小鬼谈别给给都西三吧恰曾经杨塘吧可用这有关联浪达切吧部队批给了固定收钱动画有了军二位可用的丁色东角小鬼谈贴了固定动画初三同位接受过一个固定动画告知各三堂寻到团购级别基础人路停车间给给客客用的组装级别贴恐得顶部有了固定动画松阳电表拉链松阳特别国内透过级别堂松针泥太空堂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堂停车间都有了玩固定动画从这三区就对头我也不谈我就当期明日期两万九天做不足够的固定动画立即配为落水堂学习抗力存吧习近平去投射三边中国开球点边制作人路给光边从这三区开用谈举证点边国内村边网站点边咱们去行事习近平去给四公路高领域级别不用阿边给一谈因一不是你对三个月到盾牌标准准备起不能说结合清朗图连接清不清晰习近平去给四公路高领域级别不用阿边发展四堂乌鲁苏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提醒给一期所及一个本事标准准备切不提给这所期推到图习近平期推这三边中国开球点边制作人路给公边批准三区西多塔中国读系堂中国取系中国落水接来西多丁色动画老党之内明日期两王究竟走不走不接来推你开前点不是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内区到我别村中安尼跟我住给自己有关系总理的强气毕竟你们操控情况中国的阶段怎么着能玩配别所有的总统无极集团接着闹事李强奇讨论你中国谈所有的可用奇特区肉体之后总理罗居科罗为罗西时主席习近平去国际总统谈节奏难年投射三边中国谈所有的两万九天总部足够了国际东局铁俄罗斯超过闹事中国超级所有超大念头平时给地位欺骗了感觉点不起不谈牛村谈马脚明确人类所开空给念力定色的动画韩国这谈所有江南所昨年南站了固定动画节期内给后你不明白了平定俄罗斯某军队员从一部充满肉类了中流也不谈国内是一部全国情报局全国全球的固定单列地位长下谈陆军去国内是一部就给我们了祖国习送不是五十七亿四五亚谈中国早做什么月四五亚超期中国自己早天了陆天军命啊最速年不许年中国超谈托任中央军权谈边疆牛村行列三家孟西组织免去人类所开矿期比人年里定做的动画充满制度严厉腾色动画充满人路了松江大制度级别给及长下长点了松江界桥调与及松不是第一个库内比为年次到我阿别心中阿尼跟阿住给自己有看起总理的强起毕竟你们做干起末了中国的我去什么真能玩批别帕克斯坦给总理下不次谈绝没闹事李强起讨论你中国谈帕克斯坦玩清晨总理罗顿斯坦夸了为罗西时龙国顿斯坦也是给具体不来更多其他的穷说中国谈帕克斯坦尼起阿帕奇松图前往主地谈诉讼柔这七年三天九面起早做什么做不是明儿给具体不来给我忙心生生气味中国谈帕克斯坦给后一部制度中的他们是军权青年给后一部推磨一起边松江青马线搜归给其地儿承认论的固定东西不是中国小区阿巴奇松图帕克斯坦瓦的给直播谈年龄他过了给亲戚去我们就连不到就有不谈
Pakistan

0: 峰、王光谦、秦伯勇借起借起不知习近平起女退起松懈给进他做不定给进个公法落不中他老大结巴的命令当前闹事王东峰所起这个出席的谢谢那又不是共在松九年中修建岛屿准他李前建国南建给三地给他是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机机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机机
1: 出出地机去俺就出去连把起
2: 长度不变只注意母亲以形式连把起
1: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2: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1: 色出康熙去语体敏感用我起
2: 米日卡克军机也接党推梦苦兵人中华米日卡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热完年色建议

0: 자퉁 긴저와 미름님 미르파라 균진 치버라 망두기 멍시 땜부딘 통인이 버시
1: 니트 우르스 총통 푸친 키 중코르 게튼 섬저낭와 유르세 총제 토비 계급니베 조다키 튜무토 민다괴부 탄지 냠지 세자빈네 중우 김지 자조 냠레 칭이 무튜 나르간 체규 무튜 진직도 나와타 냠레 이체 칸니 슈로 민다괴베 방보 나와서 섬지진 계급니베 조다키 춘메나네 네튼 케친 접탄진베티 탑주기 지도 체바타 중우 초용기 탑주 냠레 조데 저와 군디 동규티 튜문 킹문진 케친 총규 계급 친부 지외 비춘 사브시 김병원네 中卫这位退人谈书跟帖却你比客空里切切的给你怎么能给罗杰更多吹气嘎子也打车多给了个不行第六年中卫特区娘们来说的这位组呢罗松就口味罗银了中卫亲自在做娘们来亲一了明大贵呢罗你说怎样口味罗阳银第四边人破了七米电池 做大个清洁期，同的派出所、退休设备、中卫这块批改动局的开销电器签约。罗州老总经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普京谈，建筑厅习主席老总那话谈，可把谈倡议厅改老总当地，全日本这块陆续给出在脱税所里边内提南约。谈天中国的改团参政那话题呢，总统普京去中国参政前厅，你说怎个把提示？ 主席习近平谈建筑能够，况且年纪蛮多呢，对什么吃不谈这些别，中国人那他们长那话提脱呢？一个你比做大娃儿去，咋着什么谈？提醒中委这位出差脱谈，没些人心扛力从不远。比赛体委脱位，七十天的平村娃儿，一起颠簸中呢。平村特区的干部颠脱东国不谈，比赛体委脱位，你偏俺们来了，你不接替，老当真呢？让所属批改谈，他给
2: 了官地当官吧，不在体委托委，忙心吞着了官地当呢。给个你不，明日呢，明日派的去杂种给忙些点土当官吧。不在体委托委，给今俺们那边呢，可能是不就刚过去谈，推仓土当官不接。主席习近平的那位开启松懈提大去，中委这位狂批三百，开出三段南约。总统普京去，给个你不，这位中国了一切的签约。 中国桥谈老当真呢，绕得这话谈，亲自给个娃儿去做十多单呢。推门托，可能是不电价谈电力了，送工钱都有几送也不是。中国今做前日看，俄罗斯俄罗斯什么谈，一些外面新旧所以新旧把利用会议。主席习近平去对面，不采体外托为，没采西，做不着。 中卫俺们来提，出差体外托谈，什么体外定色吧？人家体外就话这个团子三百个月也不满些，有个气味怎么了？电力人心谈，电器人心体外嘛话，那月结也是难能算多。前不是给一千年，中卫这位一千五三特别开具吸引了，中卫亲自给个娃儿去，咱做俺们来请一去，蜜月谈作为咱团原因。
1: 龙文，你说怎样一人？给这突破了更多其他的冲撞，给个你不同的派出所，轻易天南电器前边南镇密切不谈，正规密切吧？却松柏秘密把这个咋吞了？自从你不许不谈，张杨给搭档谈，平村村脚，客厅村内，长亭松江，俺们来你给这他讲起呢？给个钱不谈，亲自给个给这位别村队又不是。 他听给个你比做大起，推木头轻易提，木头哪个敢吃？给电笔吃不提，叫你比我真气对了，滚地蛋呢？吃不是铁片村一起吃别，猛些，滚起也没把电头动过也不是。我是从前看中国谈，听着一些新旧所以所长，爸爸爷父爷，给这推不生生气话谈，弄不巧对外人路给这个人民性，俺们先头作为给中国。 张杨谈平村增加级别门系托组别，五十所谈中规职位难不提，可能是比给个忙起玩，以往古树全部点别文字难度。我这边来呢，中规职位难给古树形式。记录年冬下面你走松了呢，年冬下面你说怎个落盘，叫你比从团长包对满了，阿哥从出了年冬来解决。 中国老九州对马，俄罗斯从团长的阶级级别内部共同签约。第六年，中国龙安村中央办公处罗言不谈，俄罗斯看年冬下面送就六块钱，批给特区了官的东西约。台电总统。

南俊呢阿玛拉加拉亚克帕克一路一行个大乔嘎提有名呢乔荣荣叔叔个的汉滚行行个荣荣叔叔个的国际滚行行个自恋者日梦的乔在在丁丁一晚呢大乔嘎接了这题我妈也木日大不起个吧里乔个来个也木里题乔我妈日梦的也木住的个做恋者等阿弟个从妈日对完呢起老乡们个，你们在那好准个东岸下脚，你是一个性格。在平南顶头个东岸呢，他那个个军人都得个七东北八西几的人，他们是中职干嘛嘛人，中职干嘛了东岸人呢，人他全部有嘛人。牛肉的也只用住了哥们一家呢，你把东北个。姑妈一动的阴影，女儿的个融融缩缩了，姑家黑黑巴里，亲大哥开脸长头一切多，来干着吧的马日，别恰恰呢，瞧个，我恐怕俺的徒步这么窄的个，瞧个，都摸不满意，这真不这么窄的个，那大不更还觉呢，女儿啦，姑家我妈托是，等着印度。我给个好准个对俺下脚，你是一个性格，准这干嘛了对俺心呐？的凭这全部有些门个，上班这一呢，牛肉软软松松呢，真对我真个性格。本来瞧个老弟俺的农啦，没准一万那的白这一俺子，人家从嘛也是全部凶的个，但这些呢？牛肉的个软软酥酥了，大概一半软软一样呢，但软软酥酥个中间了，俺家一坨人。牛肉的了村呢，中间特别个粗嫩多，包上个馒头多，没做细节啦。国家台湾呢，中间也没么子东西。但这印度他牛肉个好像因那个巨人弄了牛肉的个咖喱鸡多的伊拉，帕玛肉的个蒙斯都爱一平衡。日本人呢，凭借了对俺一见，你也有个性格。可是牛肉的个没见面了，软着心呢。对俺一见个做你的，等到这个兄弟个凭借图也有性格。被查下呢，瞧个怎么自杀两块的，等着了这几天，得到他等着这么个的个自恋者，得打不个的牛肉的了，他软软酥酥个没见面了，软着西班牙扎的，那个的也没么自恋问题的。这个偏执的了，对俺已经呢，都牛远了，肉嘛，我晓得一切事情在我心格。我爸这一呢，我爸有那个对俺也听个，啊，但俺个瞧听节目是没里面，瞧蓝色阿妈在了在想，瞧俺个对错两种种事体，等这些些呢，都牛有个肉嘛，其他有工作连着多，那个如一如几连着用的，都牛有个连没也连着多，如没也连，等这一些嘛是。等我给个，因着明年当过个那个杨妈妈几连呢，我爸有里完呢，对俺也记呢，都肉嘛。你刚刚能着没见面了，路上也能着，都靠个洗脑了，都信仰妈妈姐啊，用心个。但主办这一呢，其他有个传统个的，那下子里个的对俺的暖落心门个，别恰恰呢，瞧个这头个吸引的，瞧个看你碰上相同着人的个，先呢，瞧个这头个吸引的，俺这么个体这里也是，那我给个牛肉的啦，对俺也住啊呢，牛肉的软软酥酥跟着头个小娃的串儿肋部嘛，在用着里，那么恰有个对俺个串儿。日本用着的干嘛嘛热？等这印度我给爸妈要的个，等俺懂得，其他有容能个的带下这里个，等俺的能落去门个。对嘛这样呢？给强制他个，等俺一个性格。这个了，其他有的个想怎样给啥这把你？瞧个，都牛肉的了高多，牛肉的个肉头个里个了增加些吧。俺托人了，他给啥这边托你？牛肉个俺的很呢。的呢，牛肉的了，小个吃些特别多，就把这种事。这帮人呢，也没这么多，我妈也没个，这里第一个当阿的人，我给传弄了，娘是东个性格。也没这么多，我妈也没个得大不个的，得第一个当阿的一个，跟某某妈姐了，我给没恰个，人都明白过你牛肉的了，那边个。来了解释的个，你大伯个对俺个牛肉的个我有女伴了，难免多也是性格。
kichat tab monti kasna nyoyo dala ngak leka chin lena ngepo tramo yolika chonan je jesi singala ducho rumbo ma je sona nyoyo ka namju machia la deyana ta rongrong soso renga ha re manga do yamo inka dumo in heba mazi machia la ngugay le do machia ka rewa dangli je la gongsi chali nyo hinga Ta nyoyo rongrong soso ka rintang doje si na ta ma zin ga chow tojo da ka sanon jor si shing ka. Simo ma hi na da sha jo ta ka do nga ka nyoyo da shi yur je ta ki lin to ba zo do nguyen zin shing ka. Re di nong sin nong ka ta le ka ka jo sin per to me bi ta rongrong soso la gu cha. Tamaji nyoyo de la ta ronron soso ga ronron soso hiba do ronron soso ga eje si si ba ronron soso zu chi si ba lu yong hi bi gong gong qin bo yue ji den zhe yin de mo ge ga nam ju chua no la o chao yang mo zha mong ga wo ma yang mong ga zhe le de yi ge dong a de zhe de nyong si dong xin ga

0: 老总出不这么远的千南家大大年新比林前天呢被中龙清年清里空看给龙清家西比兰一起比林前地时切记对头的安全林前年班格斯学
1: 시비 综艺
0: 老陈主播这么的那德人个是比昨天短剧对村农电话拉萨龙城阿巴格罗马陆总一起个地图龙吞依旧改建卷生四百个昨天的简短剧音对村呢真知主角不写人啊遇上了满阵屯比依旧来熊你二心有其男 这只安色心里，龙吞依旧勾心的，人送咱心机，依旧接对嘴来比，容个心，稳当门家位，俺才接切松，说罢，就让那来骂他，回来过一半年期，俺去拉起拉，但是洗把当，第七，就让这孙郎送起。 就有这种人不满过吧当当当西北直达些多骂他罗马匆忙擦擦无恩擦擦擦擦鸡融融个就有等个这里这心愿一能样俺呢明当就让也安装难之际 有个看侬的中年对吧哩他心里面该爹你先看检查心吧全去卡了西年长期罗马电车农行蒙布这么新的样东就感南中这是这张新的样这马上三行而雷洛党难应出事的你
2: 荣归西夏云的马中玩儿某个主播党看团前零年党这名内蓝周金给跟着陆晨能跟马年班中的党是这些扎金西巴西马党龙年产品贵比对的拉索班我可能的吧给跟党帕马年家罗素嘎翠宣扬是这零年把葬礼
0: 对我们那这些老板都能说起像你学你的一老块儿的谁能绝不写信请你听成谁满着玩儿本米的龙江大家觉得我已没心皮你我当这位那学那了日文短剧这马孙当罗丁罗马错
2: 融了桂皮黑夜远点点儿准把前部白把洗把里上上能能行行麻将呢心情就比领导吃用哦那我马英阿姨当得顺牛个开一顿起应当的突然中嘴落点罗马错
0: 罗总主播这么远的他依旧做着他龙吞战娘个童年他罗马有的个戏院节目有多一个个女吧后头去别说说了这些系列个的他俩个儿亲不赢的马气中这个罗马有个另外个卡罗俊女比个学校节这些他顶啊拉萨龙镇阿爸个罗马罗总一起个地图 龙吞依旧改建卷生西北个作业的农总把部个按扎多卷心热瓦姐姐听他了点点推把家里没通接哈巴当没通家里难顺接哈比你老什么

这个穷穷的人格是比中等学习对策弄了强度中前满抗组各头中等老中格不梦穷穷张宇中格胸可勒松是比中通通的要么这么一提中通通的弄格卢子不穷穷的格遵循着这么个行过后等这一定的人以没一面个扩了一起没了谁的过后他胸格我妈在问题 可个胸可在提转没得意没一面个路子不得个我自己写的来真完呢得考了容易嘛蒙个好等这一点我给逐步穷穷用的南军村农最先就要买的但我给穷穷买一点呢没用上进阶的应该一起路途个没这一个是过

0: 天地连城村这把象征的新天的这把这种天象征进行逐步逐步错太阳梦。
1: 北京龙天年轻里空姐康给龙天呢达到北京三九年的来城学习人。
2: 北京龙城年轻李空杰，看给龙城你，达到北京三九年的年轻学习人。
3: 新开链接观看上，突然呢，表达一笔字句当，接到我笔字念着，日常慢慢写。
2: 天地年轻的学习农村做呢，北京党部对年节等日员工给这党上所写准的一段节针对操心操笔过当，完全正确。员工给这节立清立断，达不当的，写错成路的了情节，不要用沙棒组织下去，别准写个别，别个人弄一过当。
3: 北京党部对年节等日采用节员工给这党上所写准节针对操心操，没个人听没当，农村普遍忙说间听没住。把我前几阵段的军费了，肯定学不高了。
2: 该年学长一边深圳人民政策图，北京人看一家七县配送筹备过着。
3: 然后就接了年到年周六，忙都陈平执着单位高层这个凌晨筹备过手印。
2: 行了，年轻的农村市场能深入。
3: 那个来看奶奶就不是，你对部级干部对年纪。定日用过各色党，拉索家政力度及人都出去拉上出不是。让教教单位及书记王建正给，用用及马来卡给立即忙出去门头了，老将三百党用过各色及拉皮人到大不党呢。前面接着党，党在五十岁的，接触人老等拉皮人及培养三百组队下去，每组是一百个男娃子。现在现创的早教男娃党，干么七点几人都单百多件男娃子。来叫他打车的是那么尼玛工会车、电吧、小鱼车、白马王队、国庆、招小本街、出去了小游、中西登记图书馆、木兰桥交通街、新区的门票人被误拆解，人都特别混土粘得当，混土推没了人都那话谁？王建正给让教教单位的是用给擦皮的人都特别混土粘。

0: ཁང ཐུག པར ཅ་ཤི་དེལ་ཞུ་པ་ཏམ་ཡོམགོ་ཁ་སེ་ཏ་ལ་སོ་ཅ་ཅན་ལེདུ་ཅ་ཐ་ཚ་དང་བོར་མེ་ཏ་ནང་ཁི་ཅ་ཅ་ཅི་ཏ་ཡོ་ལེབ་ཅི་པ་ཏམ་མ་རེ་ཁ་གི་མང་སོ་ཅིང་རོ་མ་གི་ཁན་ཐ་པ་ཅ་ཅེ་ཉེན་ཏོ་པུང་དེ་པེ་མ་ཡོམ་མ་ཏ་བྲེ་མ་ཏ་བྲེ་རོ་ཅ་མ་ན་ཅེ་དེ་ལེབ་ཅི་ཉེན་ཏོ་པ་མེན་ཅུན་ཆུ་དེ་ཅ་ལེ kongda pu wu. Kadi rogyo nangki chi chengchi ta chongchir, che tsu le rei ka gi mna che la, nye thakwa ni tukji chi xu na wa shi. Wan che chengki. Che lo nye to nye nga lu dawa tang bui chi doi nye chi xiobu chu tsu go ta kama nge to. Yi zi chongchir teng ri zong la, sayo riba chow da cha ji jamni. Mama manso che tse so ta junur, pam jo tang che tsong pr ji ti chongke chap chi zu yu. Lower Tunbi Rangzo Nuncer May Ne Lomte Hije Peng Sokhe Nangwe Tang Zhuyang Ki Nunci Kho Tang Degi Mangso La Tokar Chenpo Nang Ne. Jechab Ruchi Hije Peng Ge Yomgo Kese Tang Laso Cha Chen Le Du Ti Kaku Kachi Tang Chen Kun Zubtu Le Ma Nang De. Zhuyang Chapsi Ju Yue Lengka Gen Cho De Zho Chong Nang Ne. Puhuja Yomgo Kese Tang Laso Cha Chen Le Du La Hemjo De Kubri Nangwe. Nga Chui Le Du Ka Yagpo Drup Ju Ndunchu Che Kaso Tenpa Tang Yen Zasa Song Yu. Tang Zhuyang da jese jichab khan ki tsemtun tong chi tam, jakab jen ryu bu wei da bundi xing chi da chung chal. Che cho le rei ka jie jie yonggu kese da laso jia zhe la jab jor xiu chi na wei. Yong yong jie jia chi tang yong le zi ba tam rei ka ge mangso jie yonggu kese da laso jia zhe le do la jaka tupi yi chi tang deng su chi rin rojio kuma qinpo tab yu ji song pa shi. Wan jie zheng ge, nuen ci tuen ba ne ka jia zhang ba da jik ba yin la du chun na ce so yin. Lomte Hije Peng Sokhe Nangwe Tang Zhongyang Ki Njumi Uchay Wu. Rangjong Jo Tangwe Je Jong Yong Je Mrei Ka Gen Mamang Tundra Nechay Se Di. Buhu Je Lo Ju To Rokyob Si Njuhi Da Golong Chab Je Chi Xu. Nuxiong Dong Mang Xu Je Je Yonggu Gese Je Le Du Rengzou Se Yue Bi. Nuen Tse Pogwe Mang So Je Tse So Job Gang Top Se Batang. Nuen Tse Jinbi Junggay Pogso Chong Du Tang Yu. Rangjong Jo Tangwe Je Mamang Gong Du Gwa Da Tse So Zazir Nzun Ju Jun Chou Ji. Yonggu kese le du de kar chi xu tang za zhang xu jie chapsi lingi le zi yu. Cha ta chu bi do chu bi satab ji de ka cha zun lin jie manan so job tang nu xiu yu gu me ma nyo job tang dian jia to ne bu. De bian nun ci puku mang su gui bri ca cu po se ba ma zi. Jung xiu bi mang yi zhi gu kang jo niam su si bi ni se l ki job le du de la de zhub ju ngay so nu di song yu. La su jia zheng di Kaji mangsu leye zi ni tsere dan tunbi changgu da gunde nyo di tangto. Sho yoni jikyor gundam seba dan rei ye ni tabju dunba mazi. Buda dan tsayin tunbu yungju yunchao se di. Jitso rin lao dangrab jinji chungsa zaban zhukde hota se ni. Duga ye nunzi pukwi lo de rangla jabzai lirub san patan. Lo de rangla mangso kangba sabi nang po tupi leki mikzi lirub se yubi. Mrei ka gen mangso tsui tomna da jina denja jina wa jie du du tang yu. Nuen tse pokur jie ramkwa tangwe da se yong, yerem tang zanzo. Debye tang yung libzi ba tsui ngang zi du su nui ba tuen ba tang nian kan che dun doyen du chong nui ba. Gang ngala manzan bara bang ngala qin bin doyen du ju bi dong li ru ka tang gang zi bin nui ba kang lai tong yu. Nuen tse pokur jie mangso tsui pen tse dari jung ri se pa li goni mabdi bar. Rangi la nyi la tiini qimbi saba nzukde sebi. Rang chob, rang top tang, rangka rang sui podu sungwi jubza ngabar se yu. Jingzhu maa ge guen thap bada chang qin nian to bongka ge bema mizu ro jub roka. Tebyen jitne nian to ba jie jie bangar qie yin nyam macha ba tang xiju la macha ba tumar le jub sebi so jie zang bu tabar tang to. Ro jub jen thapsan numar xion ni ngayan cha cha du kur yin nuishu yu gu mang so la ro ram se di. Jie cu dian lai la song jiong dang yong gu ge se le, de bie nuan ci ji ji jia zhen ji li ki po yu. Jiang yong mrei ka ge mang cu zu nuan ci po ke la zi wa jiang ni ge mi li ki po yu jen. Cheng mi shu jie la nuan ci song jie shuo bian cham ji ni rog jiu si bu ying dop dan pa dang di. Nuan ci po ke ma mang la yong gu ge se de nuan ci ji ji jia zhen se ru dang gang a se ru se yu bi. Samju gang se zi wei ken xie bu jie yong gu ge se jie ji qi li ci. Zam yu chi song bari. Wan che zhengi. Yonggu kese ta laso jia zhengi li du chu jiong yong jie mrei ka ge mamang jie. Ka dou li nabar jia wa tang nyam si te yu jeng. Tang zhuyang tu lu depo yong wa se yu la. 삼류 고도자 하빈 토르센유 롱테 기제 백소케 나위 땅 중앙 근주 미 우체네 나주 강을 타달레 나버 제비 예진 기니 임비 문제 등접 토파시니 제제 루지 기제 뱅게 카주 소도다 기제 뱅게 드랍자 비중 체주 딤비 제초르 로지 공비 체레든 투빈접도 오 제제 루지 기제 뱅게 부지 레도 콜 나위 카쿠 카친다 드랍자 비땅게 표정 제주 락다 던초는데 세제 부지 샤비아카 양의 달긴 패토 중국 체주 딤비 제초르 로지 람로라 쳔파랑예 딤비 문제 등접시니 로딘 주미지 중국 체주 딤비 제초르 로지 람부토 주데 자영 삼주 제 윤초다 도표제도 뒤네 뒤인치 두피 찹세제 럭차 강래 뒤인치 제초릉록 등랍 진제 표조 사바 준비 추제 내로다 강을 타달레 남버 제퉁리 마마 자원 전주 윤초 사준네 중국 공치 땅게 땡소 시비 예제 랑소다 선제 누시 옌버 응제 등잡세데 마마 대버는 진비 폐제 삼제 땡보종네 만초 년코제 된다 총자 当位的是用给团契来自己内当在写的满处及三车当干的火塔设计美国的满处处当当的是用给团库的团队当在即当给不得生子被忙给定的当托美国的满团队被他设计的即做人龙的立即被就杀把准备多少钱没有被团队当在写的 Marin Tundra Jie Tachan Tumpa Jingse, Tumong Tung Tundra Betap Tang, Tumong Traji Kumpra Yungwe, Nyam Shou Chimbo Jaidu Jitapa Tang. Zhongha Marin Jintai Tsukpa Nyam De Tunin Zidou Dienbu Puhujie Lesi Saba Tsang Top. Pyojong Yurei Dienku Da Pyoda Kumpra Yungjo Kunde Tungwar Ngipar To Jitsu Jujong Mala Da Jujong Nupa Tengrab Jindun Juwe Chutsi Sam Michi Pan Toro Tong Gupi Ngunze Tengzab Sene. Jakab Jie Dienja Da Jitsu Dehne Sun Jong Saju Te, Tansam Jujong Sibi Langzai Zi Di, Nidung Zinso Junchong Tang, Ligi Chijung Sawa Tang. Jukong Jujong Tang, Chambi Jujong, Chudu Jujong, Njongzani Jujong Jie Xia Junchong Sini. Jichu Jujong Tang Jichong Perji Ngawin Chamtai Yungju Gunde Tang Di, Yeram Ji Mangyi Dindu Tang Ni. Nyamjai Nyamjong, Nyamju Jie Jie, Jichu Jujong Lamlong Tugu Changdu Tang Tu. Buhuji Bamjo Tang Jichong Perji Chi Ngaisao Si Guji Songpa Ti, Wanjai Jengi. Tachia Pyojong Dini Jiayong Ta Nyam Do Jai Cha Ni Jichu Rung Lok Teng Rab Ji Ngun Dun Jio Rui Mang Ye Tien Pong Tung Watang. Chu Yong Ni Hyo Yek Bung Gao Zi Tui La Li Bi Jun Per Ding Som Je Ling Gi Ka Tse Chin Bu Yu. Yong Yong Je Rung Kha Tse Mba Ka Ge Je Jeb Shu Ji Hi Jien Peng Ge Ka Gu Ka Chi Tang Tang Zhuang Ge Tab Ju Gui Bde Lak Da Duan Chua Se Di. Yong Go Ke Sa Je Ning Top Ta Pyojou Pa Gen Rab Je Ning Top Pa Lam Ni Je Ning Top Je Ta Par Tang Ni. Yomgo kaksata laso jia zhenjie topshok chenpo di. Jitho ringlok tengrab jenji pyojo sapa zhenbi shabju ngulan jiwa si gu. Tengkhar ni ji takju rangye jie tuenye la kuwa tengzab lenpa ta songjo nin ta jie du topa si di. Buhuji shabya ka, jichab ruji ki jen pengen zubtu nangwi yang takbu soosu nuen du jue ju ngilin ta. Tang zhuyang ki tabju gubzhe buhudu cawa tsukpa ta njaywa menjin ngilin si gu. Yeji ngawi dindu tangni tuyanchi ye jikyo tuyanchi sajyo kundai tungwa tang. Tundra tenhleng ki chabzayda jitsu namba ngawi dindu tangtu. Buida kumpara yungyo kundai dindu tungwa tang. Jikam hibban zhukjyo sajyo xiongno sam mechibar jakba. Tangkwan zhukjai tam peji tong jemjyo sdangwa jese di. Meje jen tansam dinyi dewe trajayda sati yungwa si gu. Mamang dewaran zimbin peji samlo yunchong siyene mangso likyu tang masam. Jigzhe tupju te. Bamjo ta jichon peji dungye yan zisa ta tongla babsa zi te. Sadal zhondal jindang, zhonsab shu yoni taji yungju jigjor gundai tang to. Ujron gajro ji chumze jumtai dindu tong guxie. Dukang ki denja ngansong chuchi toru tang, chodung huyo likju se ne. Marai ka ki mangso ji tongna ta jina denja chondang ji dudu tong gu. Peji ta denja jigjor se te, denja kumpache samji tang. Tatsi jen duxi dindu tang ni. Rangzong ki nuncin guzu sipi nipa chiru tang to, nyanka sawa tang nungu kasa ji lido yakbo dhokar. Mamang ji ceso ta junar ji denja ngini si gu. Lo di njiwa mebar, tang zog la hiongnu jabdi. Jubju ji nyingtop tang do nipi ce ye ya. Tang la todam ta tang juyu jong gu xe. Rangkwa tang zanzong danyay. Xiaoda denbaran zhukta xeini yang tak buisidu leji tawan zhukka tang. Lanli tato, jidu tang zhou tang maa la penpa, tabju longtay, 담제 응급지에 준초세대 주요철 늑동다 대응초세지 담제세 칼 센테 조업데이터 레일아 준비 나바 정보 띠도 똥 그시 숨바리 초도 도진도 투비 혼토 냠답다 혼토비 튀면 로브자 현자다 빼바 노보 후저고 왕위리 다와 왕라 대변 마소지 튀면 니마 왕미 담시 나와리 초도 대년람 연초에 부마코 칸다 자체년도 배조 지체브로카 카마라스데이게 조다 중앙 태도 쳔바다 레코 제진 간코 롬팅 조소 초라 조위 초도라 효유바리
1: 예체 니니 니징하 주소비 배제 담비 체두 니제 등리 상유지 연공 기세다 라소 혁중 지진도 초진토 문퇴 냠데 당 먹이지 퇴마다 뇌체 포비마 조제 퇴무취 미통 남진 흉화다 송데 히데 상윤 퇴진 연공 기세 노효니 효망비 흉데 히토 년카스위 니트로 린힌 연공 기세지야 랑름라 현진당 방어라 체기 진둔도 흉근라 군두 휴대 뉴치지지 혀륜당 미비 뉴도 휴비 뚜휴 제도 제바지 향라 대구제 상주로 휴기 징두 초신토 용공기스라 은퇴념대지 튜모 로상 니라지 상유지 효카기 로협 뚜휴 공바 냥피입지 상륜 사베토지 미 예동 손자 유비 응게쿨도 로효히니 살투 철진 뉴스지 민천대유 Zangli yangzi to yungung gisir jibadi zhunggu nyurci ngu yu la dewe mejir qimzang qimi zhuhi jang ngu yu ji xiebaji. Yungung gisir ngu tu mugi ji tumu bimba nubi gu riri pobadang jia cabu riri lubaju sanyun ji erbaji chama tabi yu mu cu. Ngam zha dan jing hangi nini riwi kenbara juwi nuan si mu yung la 满足生了压力让女感觉节空缺生成四路线呢满足缺该进出吞夜一笔暖阳生物雄喜喜欢日周中若学的行情起来的对吗王伟林给俺去七零组队把家长等立即冲过了家长及就入过这些的给苦多刚入学的对我下去了对你中央起来节提拔困难当中空起来节给成为把行李给苦起满足了 主心经月季写吧日。拉索下中间问天莫给的推马大娃王拉吉。安翠一人当场都进入八港的队里下中可多该吃了当周不做八当。咖喱咖啡所当院节冬里连里做八马节。阿中可里当让国建制推行的亚琴满足让德让八当做准农活大休斯酒店。拉尼拉丁年在当地被天爷下中下就了共同喜悦季写吧日。 给克罗曼族的推马尼玛王们按照共产党名单登记地区的别穿没办当谢谢书记习近平的名单按照天气撒巴阳用不行按照没人没人接谢谢书记习近平的当中央给该智能阳及习近平的接谢巴日三元节女才团群用用节共同名下挖准的当当院里一边端的条件跟着要不夸当列端定的主把人女才的那么是接头要啦 拉顿多女气集体下顿理论过初级，菜里当团别下顿局一当三月人八级，我团别两家一种活动。中美绿康军官当下顿西北区，西初人物集中三十八，北端千亿一松，年康当特产一万马子，确当路陈东朝阿所大家吃得多，这就是西北人。菜里当总团体集中了强国西北，在南对的。
2: 六个人出发，新塘对吧？姐姐，对抗些准备当前进。万一这个拉索苏杰列顿开不准的，女气破别，老爹人来看把设备弄不退别，没有接，我出来退吧？姐，建议下中间，我们两代接头嘛，喇叭准备。接送安全资金的，我小孙女阿姐呢，下中准备三天的动画档，公婆动物为先吃三把。 满足区内车的，你去列准用下军营些些吧日。员工个时间，我们两代比推嘛，七人多节，打听自己钱不退不了，不把钱不还给侬。自己的呢，俺去西北那个了，肯定当接送我们团里给的，可能也就是国家西北黑将日节些吧日。员工个时间，我们两代就推嘛，你准去。
1: 我们当起诉工作过月他在电波送的那次季节对对他觉得接波女把钱动的女校有个用用节女工给事的家家钱对学习什么就引起些吧是用用节没来看个来也忙出去大厅节人对错钱的过给手中的公司就这当刚刚当年看了没咋吧没咋完了进吧请来当增加所用工给事节立即应对打不了动啊打 我们团边村七个人在内，小娃中的姐孟聪跟宋给他去店铺送个人，三年级班长的协助店内堂，工部人都觉着解决了常规鞋的，对俺俩店内，杀去差一千亩了，团长人并不当，你些李总姐，两千三百张嘴巴是。中国江南马岗村公司协助银行公司李一贤的，广东部一广东部一把张立军姐。
0: 我们团边上给女青团多，帮俺清边女学习的员工的时间，你都刚能明白些不嘛些？俺除了每笔支付不等于，心中里给出，俺去三边对小店跟去主审托，端出了台吧，写着一些些吧是。这次年学中年级不叫你的差不多，老久的妈妈去，写笔特别整理写几笔，简单笔作业不就行吧是？作业能快办了？ 当不起短节，等了用过各色的垃圾加这节人都出去去，用用节没来看个例子，忙做错了，拉皮节用过各色经营都打不打呢？三级也同当家长各色写的，落地女娃没把接错人老等了不起人家，不叫啥不准确，别就是就国家谁有鸡蛋，怎么样？等了三用节不老太写节平，所以那位当中央给全民多的节，我才我，用单位节不就落句脱个？ 若叫女性有许多，可能有点欠缺用过各色设施。南京记者张丽度了，才来等他们的全国党全体军队党委，对党党委就拿用过各色的垃圾加这力度了，准备让不他们的。党中央的中央用节目来看给妈妈了，这里也不涉及票。这里对了，妈妈总在急忙去，再把他党中央跟看着电表车那往送去。 中国区区人民接触人龙拿不到几千把人也，但中华没来，清仓前面拉了没被抓起了，三分之一把当。中央党委及中央行政没来看给立即忙做起内差的，团长督促记者打特别可怜些把，看来我有惊可忧。怎么样？大家不要用的那样样的等着进了忙也等不到啊当，学用的学结果，儿子就搞了那表姐，原本的电视上面连个一个菜吃完，他卡在轨道也。 人家看清吧，看到假期当用立即被用过各色进行搭档，白酒不跟他进行搭，蓝你进行搭接他不当的。用过各色的垃圾加这些不出，接着送回到小钱不贴有人点裤裆，白钱团被拍姐姐，三轮轮在今天用完时不，对我下不了就话些不当。用过各色的垃圾加这些出呢，特别娘娘的，逻辑的老表的过来吧，白酒些把这些呢，到小接着接。
1: 中国老街等了几年，北疆街、兰陵街、类似三八和他总归辛苦一把人。大家来看你半年出了，现在你去哪里？该你去咱那边中国深圳也去人家团里人潮街冲突流着是。北京人看侬，天天训练俺的人呢，过去批一把当。用用街做呢，人呢开了一天着给解决脱团建人团一边。 一家六军节，新土三百多月，出家对比出面张天协助你应用那边张进、任端堂等两个人两连把的，现用的我们学校人的军在堂，亲自见孟世仁我吃了我也把写月。白军正看给吃过那顿把语音春节，任康勇做亲自了点的人人整顿写月别，苏军正看给各家来做听。 苏军人里的，但是人民人聪明，显然多想越界些不是。人民人聪明，让中介做那套中国人用人民咱们全界做那南昌一边，中国坦克背着背脊把张边，他给就在了军舰当，要用说就在黑巴了，我说三百年月。人可能大个路为英雄能被脱离，背脊所有把当背面的人力量两年也出不嘛些。 被咱们去了年三年大学个月，人家给日头团结，哪敢全部要了？你们培训出兵农村去，不要紧张看的，人民正从农给没出土学界人口结束就月。大哥啊， 阿姆里特吉永天当不赢，这个人真对一笔数据人的当，我们需要人的筹码，别也不能歇歇吧？人阳真从农兄看开来看的讲，让说说，这孙团结团圆间，我车专门解决。人表开来了，三月二十五，从北也不用我们这，对不对？北京人的渣渣，杨永说给他全家七十七八单，不来听你听广播前，这退退月。 对了，我们村里偏远那的家务，人比村里两里看更艰苦啊。我年纪，
2: 那大大的，人家个小伙子用的，听不听不意思，吃不着钱，那里我住钱那里，他直接到了看门子，也不松松，公司那里，开了开了，这我姐姐，俺他妈忙忙我把了不，吃东西那里，他这个人不呢，对，都松松，忙我办那里，我们对的，人家个小伙子忙他念头也给，让我休息。人有错吧，还能解，被骗他不要了。
1: 还将个不约，印尼许多登山鞋，现在熊，越南两名黑猪熊那也学引起些不热。人民政策绝对不是定的，北京政客及人民人团来学看的北边工程区领导刚来团圆，从端八里铁来阳，准备也不特别，让军级人民团里派几千，我女四万进院，北京将军长官指导部也人办村别大夜班，李娜姨。 甘地人民政策突然来的永远，北京真苦的，罗俊图一家七月的木马被干部协警刀兵安全，邻居安全把黑白马子，创造了家系动员，马武把的安全北京当局当人的团结队伍啊，从民西南到乡特把协军一些些不热。
0: 这个来看呢，你就不是，几千年啊年轻阿多。 然后，将军接了你到你周六满都陈表，这不大位，我从这个宁浙中间的公布进来的八八单。然后，将军这又来看到宁浙中间接来看主角那个，来自满族主角那三个了小月八日。三个托日正差不多当陈表前拆，拦着所选这三的满都陈表满族出差的当月八日。三个托差不多三百陈表当就通过呢，难度差不了这么七八单。
3: 满都陈表南给军人去开往的干将军当，亲自认为说对不对？陈表南教育被满族族规制处陈老杰军事系统特别不利，三个处陈老吃的，当然被满族来人民托满都陈表给带将军当，满配陈老杰军事所，这不一切这把马子陈老乱着样些也不利，宁浙中么高雄黄给，当然三个对他讲也不多。
0: 当就通过店的康巴亚为开展脚当所，成了西边忙不稀松稀松不是。宁浙中间这一区间，来日把白把菜人给，忙都成票呢，俺村错等着我三亩月饼，俺村让过几号表的这不是的，成了这六七店的让你去成天开往送，他不是归去送不是。成了前头通的将西边忙不稀就有，让脚将单位当给路边车辆开把当，让脚将。 突然，慢慢冲看给，喇叭根本撑不起。满都陈表给建议再度的，我被打完，更加说起难度了。每年陈老团去看，各区别稍微难度了，就话些有。三个队打动，扎头的台当些呢，陈老吃不得东西，扎头上面用是吃不些有把些。宁浙中间及陈老吃得了当啷吧，王祥给，扎头上面送着接那把的偏着七八当，吃不着样，钱不有不，俺去。
3: 满都陈表给写着所有的老表都不当，陈永啊的陈皮皮，赶紧让伊拉样，我们在什么都不写，有几双不的。宁浙中间陈在拒绝陈老吃的当，陈永拒绝可以扩张李先生级，打动扎古人村的当，陈表的带他送着接，广州三个八百马子，总的去看给对我一样总结了，陈永接给陈老吃不得全大多的。
1: 满都陈表这边休息些呢，接触杨素陈松娃的陈永啊，陈嘴巴尖尖，还有人不许都有几双不是。大家来看的半年出了，现在年轻人中央给健康快速松松，大些是操场周边，人中人一直疲倦这边，满操的忍不住休息局，天团一来看就着不了，那段年咋也越别弄，看不着局，天团一把你去咋接当，忍不住天团一把孙月进。 第一处，都去天波西边那段泥巴些，但等天军西来弄，拉萨中间当周围那段叫月巴塘，也在中间当周围那段街，老家中间当周围那段街， 您这中介单位，你对你越比侬都全部越比你对接，强到中介单位，你对算，那就中介单位。

0: 也，CVE新进，为其其党加盟农界，这个女别做大给七十党帮助冲动，现在了啰嗦、沉静、人力所恰空间量的一切看你去哪吒了，钱大贵巴了，帮不弄一把是，后女别，就来三笔中国党，CVE新退这个节，连往金盾做把中间了，工地休息中就过节，中华某某新退这个党，CVE新退这个节，两者是三扎党，过了十笔，全国各企业短缺的解决了，天猫头工地中就过节，中华某某新退这个党，CVE新退这个节，两者是三扎八一把是。 卡松协助，亚克杰州习近平给北京某某操控节目了，中国人为一个参照牌匹，帕克森厅解释论，下把次等杨春龙个，中国党帕克森厅解读了三把的中国党帕克森厅解读为当日对比，来往京都出版中牛肉对的，亚克尼比对的两类了，准确对于其他特别小巨党，亚克尼比某某了第一对于其他准的，三国节一对定的用久了工地动起，来信不就引起，写一把是。 卡松三个比这个平均的五年内，很多一百一呢。六安前军阿比人让这届六扎三把的满足一切，国统去了我吃的，各做一把是。卡松中央执行党这个大业五年级，那六七大一把的将用说中央给定派卡级级工队里个月那段，一些是他军，一些出了用他一把党。 现在一把了，将用说全中央给定派卡级级工队里个月那段，年初接动节假假假过，一些是他军一把党，某年初运动节假俺就俺你啦，选举落说呢，他军一边弄，某节节动，周家一些过来当给正常党，谁军节七八节一把日。 这个春天第一趟五零节卡从三军人家村子村里，十几店家当出去，第一趟跟着有你出了我追一把党。 面看着，让这些十几店家姐，一个菜给京东端家，俺就要吃上一把碟的。每次年吃辣子当着我约把当，十几日春节一就辣子了，吃一把热。干嘛俺一上就了，咱们吃多些比面容。 三国别却比比你很多一百一呢，这吃的比比今年节节用的全真正就业，却看年轻吃的个味浓。安徽当四川籍全真正年节，却看年轻吃的了休息个一百日。卡松咱们春天咱做节，一切不冷天，太的是一，热锅是三杯，爱不拉人年节，你除了年月浓，多月内把年节年月，尽量多喝月节，喝一百日。 卡松一人牵着不认真在把家挨一，一人当阿里瓦人，那段梦秋一天，我们在京城上月江，抬头呢，春天了没打，我捏着把春节没接，写吧是。当工一时就写了你他年回你那么十八年，马棒给李八农一定一笔账了，东的东小七罗东个别，大东月接写吧是。 年头让小舅妈就过不去接，不要让小舅接，小六年多年阿里，从你的苦油给好卡顺便，接不年月一把用着一把糖。年月农，一六年多年阿罗罗，用着从你的苦油接不些别，后头偷个的爹，一六年多年一路里，压下就接当差顿个多一把糖。一六年多年算六里，压下就接当差一个接多兄弟，六顺人，怕你们求亲亲月。 杨永若从娘村接一路年多年阿驴，明年的开了吃一村年的苦，大姐一边这不另外把了，让中间陈兄苦油汤，春水苦油，西顶苦油，三顿苦油接搓嘛，一路年多年算落汤多呢。杨永杰按人婆的兄弟把是。 年前的黑龙年多年周六，广东兴起节，连有北河节、七段、立马多云都错，北京兴州、洛金都错把当，路错的扎头当张明军的，你行，开了家的孙秋叶连连卡几栋几家他当空段西北边，年至中秋节老团老团把错了，连连忙不空段西北日。
1: 年头抢到中秋节，乡巴佬送节，解决边村县各农村工作不一般大。县官头日子是吃顿饭，谁去吃着？亲自人走顿。在他们这，成了乱着说闲的，满片下雨，更累热一把热。谁能把天地都是上脚学擦着？南山国立强制节日，再过春节了，陆定局。第一，啷多少顿吧？
2: 刚拿季节骆驼多，白节骆驼，白节骆驼有钱。先看那不走，公看不上。大大呢，白节龙城人出来看，看贵龙城节白节骆驼小就对出来。 Xiam la pu rang jiao jiao mei zi kan na bai ge zi xiam jiao suo ye zong.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些丁部走你美人卡瓦人拼村中文党比如年这些西部的滚电动鬼中南错原来行着国际美人丁家姐亲自切的黑鸡国神说电影美学托马廷的一级美学党刚才鬼神呢给张某若他赢全大党美学期所惜你把我拉到哪把我张某看你提个了美学图你罗孙就他赢美学是啥家样呢我在年长期把那位我不罗孙就把我养那不够对他写钱把那位我不没必忘记面板成其实是温家格美学他赢新八年期轮巴党在这轮巴新八年轮巴所把我托有个给他写起杨路写你面板藏提示让就那次年开了有他干着一些呢给三用党部削弱党三郎国独步党独控同步落日期激党第一把给来一颗激党他人赞对吧党各样式了做不对吧杨哪捏娃把到党年度日向的就门着我了日后的眼里对吧党开机扎着杨沙党他人怎么写的给得党日你我所及你看不听我过几个你看别难党前期吃比我眼里我来送修几个看别写入的这村俺追不中该的追起给空个几个党大家想不说啥你没选破局了孙哥看见这段

修订的了工商定病案看证据。你就是在家当车次牛德林家姐托萨尔布局人特兰一样拿杨扎萨尔地尼你有什么用就是吞索于白黑次车多三月了大约时的牛德中中个有年纪日第三一样拿托萨尔追归白里中中地尼追不上行动兰子尼你有什么用了杨扎杰萨东安一样拿把多当多半个阶段也没中，这天把他提的这村啊，种种个泥塑落没中我的，利用一点一股股，是吧？就落个泥塑，这天拆开，摊过去就有缺卡档，缺了军电门币，泥塑又没了，杨三大爷洗的，那边这阵洗过了，你不干他泥塑了，就牛逼你，我那没当，技术就那不当，我那根根当。出国你把王部宣天几部地一年没印不够托嘎当东部天部将托部所有事了不敢托西归日可得这天白起藏部卓王亚南卓荣可得孟卓敢托西不当秋罗给马其人民国西归白地营

中南侧。天地零钱呢，这里是比南端铁厂东侧村，零钱的一些经过军炸弹，零钱总之大作响，这把技术在军机营中南侧，大夜幕。

0: ཁོང་དེ་སུང་གི་དང་ཁྱེད་ཀྱི་ཉེ་གོང་ཆེ་ཐོབ་ཏོ་དེ་སུང་གི་དེ་ངར་ཡ་ད་ཉེ་གོང་དེ་གོང་ངར་ཡ་ཀྱི་ཆེ་ཐོབ་ཨ་སི་ཆེ་ཅན་དེ་ཉེ་ནོ་ཅུ་ཀུ་གེ་བ་ནེ་ཆེ་ཅན་དེ་ཅོང་ཅོ་ནེ་གི་ང་ལ་ཅུ་གེན་ཅང་སོ་ཏེ་བ་ཏེ་ཅེ་ཅན་དེ་ད་པར་ཏོ་ཅོང་ཡེ་ཆེ་ཅན་དེ་པར་ཏོ་ཏོ་ཏོ་ཏོ་ཏོ་ཏོ་ཏོ་ཏོ་ 수수수수 미 디요고 디록 녜니 주지도 나라 디냠념 마송 갈아간잠 레도다 나라 람상 거라 어 렌제브제는 거래 와디오 니고지 두바스 제네 고드레 제제 나라 제바
1: 제제 어 수 담대 드랑강게 제수다 디게 자자 슝게 단조르베
0: 진짜 있으나 어 다 드랑강 디고니 샤샤스노 거라 어 당토마 담이 시중기 개베 남자지 바가나 다디 어저기 남자한테 되죠 당토마 화디네 제네데네 정조를 정조 전사부지 바가 담이 시중네 정조기 코가마스나 나라 소보마 당주 다녀 미 저간 제제와 다디디디 정내기 나라 망위 당제제 얘기 예지대 된서 찾아야 뉴로제줄
1: 아
0: 오라 니아디 뉴로제네 바양 고래기 대바베 남고기미 대모 된서도 간자 고기 듣고이더미 콘서 都见这一出了，对对。对，但是，曼谷大地的老街里面，恰恰是对个的，是这个的，曼谷的民族。都曼谷的嘛罢了，对，广东也的，广州也的，你，哦，在这里面的这些钱，大把的也，他明年，哦，他这里面的这些钱，大把的也，他明年，哦，金山庄啊，你感觉不可多了，你忙做了，也得把，香港的这些，香港的那追不到的这些钱，他们过，可能看上去没。 직배조도 뭐 송지 땅 쇼 뭔가 나타고도 팬 팬바 주인데 다 야부 젠제도 스타 단데니래 다 겨우 자샤사 되기 내가 딘데지를 졸업 교바 시장 안주 딜라 인지미지 갑교 직 제하고 스제니기 와 단데기 어 죽고 되는 제주네 아 와다 죽고 되 직제니기 내기 내동 단데 시중기 자샤사 되기 뭐 뭐디 내동 죽들라
1: 嗯，可马上做些事了，但马上做些，但马上做些事。当他妈给搞做些事了，的了，追逐去摘了。啊，今天讲讲给龙岩能做能了，吃你的阿东阿东一样，可以给熊人老人了。啊，这是什么呀？我做什么呀？我都讲没，谁就也不讲没，对对，这我来干意思。嗯，忙不起谁做些事了。我天天是穷。
0: 是，
1: 现在是大家拉不听这个的，今年年年要买。
0: 我都是。你呢？马在干个要了。我买了。
1: 大大的。
0: 大大人，对没？ 今年没俺们家那边没，他们准备回来没，几个月没不住的地方没，他第一个，没说是拉不着作业过了，现在呢没老远过，他们自己带去，干你的我随时忙，他做对人家，他们没马上忙不当家，直接接没永远没忙啊，现在我的想想，我都怕那个谁的呢？我都接永远接没忙啊，我第一个都得打过，他们师兄那个没，忙没拉不上了，马上作业了，吃着急当，他的那的先把给没。
1: 就任老人这个当家，这没个谁就要不接接，赶紧忙不及时投出。对对对，好了，那是了。但他的土瓦虫子的天把可是是。
0: 他的了，但他天长松树墩，米长家的我不去做。
1: 是是是。
0: 好了。但他的那两个墩两个山的土瓦虫子给得了，可是他龙背的，家属那个土在的，嗯，我这干了大事，我应。他不打过也得，工资的这些，那个。
1: 我同家
0: 里同学是的，可样可是先把都没塞吧了，可个总部领过来到了，他看做忙不起的，找到来塞吧，总部领过来到了，塞不家中我嘞，他坐在塞不脱学的，装作起意思在的个，哦哦，脱装作的，哦，加上可这个没塞差不多交完了，他泡沫用做的，这里是银行了，他家中我呢，哦，坐在脱学的差没个，财务起意思，我第一个的。 俺东家没同学是的，错在的时间，等我来的，这个没事的。他的他个工资还是没忙不起的，但是他们俺东家没同学到的过，他没错在同学的吧，觉得他忙不起，容易对上，俺的这工资年龄还跟着几多呢？你说不二等于了没着？是我同学忙不起，哦，艰难个有过的，哦，艰难有过的，是可，这样子是不是不中？状态，特别是现在俺做毛没，俺做男生也吧，就没什么不写，不写两个俺做也没。
1: 转头是几百万，没得几，几不是没在这上面的事。但看是马步的，还用的，我真的是几了。哦，对。我头前没得代表啊。是是，那等到就那个的，你同学就落桌子桌子。
0: 好吧
1: 了。你拿落了，但如果年龄小就拿落这，如果可能是这用多少了吧？
0: 好了。
1: zora di

0: 新一周不能吧？听听来听，咱们的研究者建议，来听的三国党总理雄心，蔡林团长，年终雄心，罗尚希乐，谢谢清官农民，江苏平素垃圾人，大厨马蔡仁。
1: 北疆龙庆年轻来空，唐给龙庆者，西北人一起被连成，西北人一。

0: 我们的老乡主播陈木月的千南家达达年新比林前天呢被中龙清年清里空康杰龙清家西比兰一起比林前天时切记对头的安全林前年班格斯熊
1: 시비 综艺
0: 老陈主播这么有的那德人个是比作用端着对村农电话拉萨龙城阿巴格罗马路中一些个地图龙屯依旧改建全新西北个作用的建端基因对村呢真知主角不写人啊遇上了满镇屯比依旧来熊你二心有其男 这只安色西尼龙吞依旧勾心的你送咱心机依旧接对嘴来比荣格心恩当门家为俺才接切松说吧就让呢来骂他回来过一个半年期俺去拉起来但是西巴当第七就让这孙郎送机 就有这种人不满过吧当当当西北直达西东马塔罗马从马擦擦无昂擦擦擦擦鸡

0: 老乡主播周末有的，他俺跟对了俺的米家西边那森林青农，老乡主播周末有的，咱端着抓的，颜色简短几银。中国就开车，俺空着去，开车也是。得，咱能拖俺去西西来日子里个，他抓的你银。这个林青年心多抓的你个脸的三诺东若，林青跟着了俺个主播穷穷有的了，抓的你个连续几银。
1: 罗昌主播周末有的，前两家大大年新兵连前天呢，北京龙青年青年空，看给龙青家西边人一起兵连前天时，切记对头的安全连前天班，该是选。西边中等。西边中等。
0: 罗昌主播周末有的，德仁哥西北中等学区读村农，强度中前胖康总，高度中等罗昌哥，伯母琼琼，张宇中哥，我给啦，熊克列松西北中等中级西级人士。

这个春秋的，当然个西北中南学习的才能啦，强度中前满康族、盖头中的老中个不毛穷穷，张玉中个，熊克勒松西北中通通的，要么这么一提。中通通的那个，卢子伯，穷穷的个，最先叫这么个辛苦好，但这印度人也没一面个苦啦，一起没嘞，谁的个好？他熊个我妈在印度。 可个胸口在体壮，没得一没一个，老子不得个我自己写的来听完呢。他考了容易么？蛮个好。等这一点，我给逐步穷穷样的，南军村农，最先就要买的。但我给穷穷买一点呢，没用上经济多，应该一起落土个，没这一个是过。

主播 number 人民的每日春天等 拍击用为特殊各种信仰 明日节就中顿中之类等 明日节西北的业界里的走马 人民节陆剧中一节 有听的循环下大营 拍戏为今朝当年龙顿之顿啊 可为人 拍击日子的拍击者两百的下地西西度 立即准备暗示出发西月 拉巴特伯西为金州东年龙顿区东阿科为人，伯杰日则下架了破金新巴地门南街，三比人民普山出新巴马镇，作为七彩江山马街巴的共同新巴村员，向了一百各种有种级单位，加起蒙族街地级村村别，历史深度。

中国南部直接转入东北强人节等别，参加年龄赛前，将永军公共层面某了地级军人呢，西端立即持续行动，中华民族建军组织年度队内，自动电表表奖节，联赛赛事争取帖，政治也得受到特别等，切记，不要以为今朝当年龙华团结同我哭了，年比对应中美联谊月。

0: 主播那把对着感觉呢感到的从前我送给罗俊美呢顶对着地基林高于摩罗顿就对你人格地段了真所当三些小姐呢我最忙别转了和平阳线加起完勇气音乐别是为金着当年大把的摩罗顿就对我可为人别接日子的拍击着蓝白下地西西呢那不及准备俺们去挖当日子下下了拍击西马地门南街三笔着你配上出席妈妈子
1: 日子呢，初为美容院边，第初为七彩江，咱没去吧？光头是吧？村员，
0: 电脑心中领巾呢，研究对比，加起蒙族节，立即初为村边，立即写，偷准备新农业吧写。

0: Chubwa naba pyoche, monsor juzo reni na, nga zui mara ni mara su jun di, juja shindu ni je cuwi, chi jun ngon shen, monsor je ngon zor temi shobi juzo she yin la, tena pyo rebi, gaji drabja she jun yin. Dar mara itang sani je, chi jun sumo denba tang, chizu reba tang, loju reba, monsor reba su je shimjou te la, yod mi bi rintong din yo. Gujo chazi tong na, monsor nga tu zangre she yin shen, pyo shiwi jindra tong cui, pyo je monsor reni te parji tang junzi nong ken cui, monsor nga tu ge zangre tong, tang ge yong da bi si ju ni, zang tu zhewi, zha zha je pinu din bi jizho je namba mogo she, sadar saba nong yo. Tena nga cui, ten du jia chi mong zu je, naong sam je di chi cun bi, gujo tang lan shi sen do.
1: Simo lenge, lo sa trashi de lai! どちゃなどちゃなどちゃな。先生ね、トナチョンエ。ああ、ジュガルレサディ、今朝当差ばだ銀寸住辺に、だが、帝羅がレサディレ差送啊。な。で、からつんごるべ。で、からつんごるべな。お、で、ロタジュシゴタイバつんごるだ。だレサラ能民ニャムゾンチ、プロボシブナジュグルバ。だプロボカゾエネレ、グチ、チャンラディシェダチョエムドガ。 我那人强大的缺差不是吧？金把颜色补过来，我的肉质细胞大了。哈哈哈！哈，他那老三趁早的，俺打给说到那个，给这他们来批图嘛说。现在俺爱听人的呀，俺来给住你了。给这他们来插当呀，我去拉这困难你个西门尼波子金必须突破清的。用啊，他在那西门人家上面，给说长他就是，俺们马上讲，给说插他就是去那这困难你呀，等着学了呢。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 龙小大伯龙的平娃小，
1: 这是大雨落了，大浪澎湖马嘎巴小，是吧？澎湖，
3: 是澎湖来的，
1: 啊，这叫哪的多呢？
3: 东家是大红哎，
2: 啊，这叫哪？古龙马那的，
1: 啊了，
2: 古龙那的谁来是大领主的？
1: 谁长龙那东领主叫的？这是澎湖马的呗的，
2: 他马的马的叫哪子？你还是那古龙那是那古苏鲁牛个的也学过
1: 呀？哎呦，那一学一学，
2: 那是，
1: 那在那什么人哎？那么人家了，俺都从个台湾的我这也过去，
3: 那是，
1: 人家说。但我查下说呢，可能你个铁都拍白给给人打了。
3: 我去，
2: 我拍白人，
1: 这还是个嘞？
3: 啊，叫人给铁都拍白给给人上了。
1: 切，看一打掐打切，铁都拍白给给人
3: 吃。啊，来是。人家说，他提的那点铁都拍白给多赚了几斤了点子。那你给炸又被贵州当地吃面就吃不起个人。
2: 我的，
1: 我那也过的。我吃呗。啊，去年个老忙不就吃不完嘛的呗，全都给炸吃去了呗。
2: 给了，老三趁早干了，都老古浪子吃不得。那一年都多给炸吃去了。
1: 这人这个，
3: 谁给了？给了，给了，你给不老些兄弟，没得空了点子，我这给多炸了的些事情。那你那东湖那米了多点点呢？对啊，你这个人这。这个一切，他这么说又说，所以呢，我都是一大家了。
1: 哦，这人些人些，他这存在呢，吃了你。
3: 哦，
1: 搁这咱们来西地子吧，你最也不存活的。
2: 啊，
1: 对，他俺媳妇听你了。
3: 对对，
1: 俺做搁这咱们来些年是你的。
3: 哦，
1: 我了搁这咱们来些蜜月的好可不活的。
3: 第二你干哈苦苦去了？
1: 来，快来，
3: 搁这咱们来些个蜜月做的。
1: 嗯。
3: 水军领来了看牙姐，检查去不去
1: 啊？
3: 啊！
2: 贵州当地咸阳没有做的，忙做哥哥姐，别下啥样的
3: 嘞？
1: 当然就是的，贵州当地咸没有我的脑子写个多啊！
3: 啊！
1: 对，贵州当地咸没有做的呢，
3: 至
1: 少等个羊马大白，你追了铁砖当数十钱钱，贵州北岸的西木人家了，老少家也吃多了。
2: 哦好的，老少的忙碌忙碌。给我的牛肉牛肉
3: 老子的马肉马肉大年的牛肉牛肉
1: 你这还是个人

0: 我都做银子呢，今晚呢，给那去那你差不多退掉，老爸缺个被子的人呢，嗯，鬼不多去查过当，鬼不送那多去你给，老三车坐坐呢，谁家了？老鼠家自己家归，大姨老了，没给了同事呢啊，
1: 大姨老了，考虑马蹄不拿了，
0: 大姨老了，张家托拿呢啊，
2: 大姨老了，大个有用啊，我都乐不动。
1: 我都是年一辈的，
2: 啊，这个老师弟弟的太差着钱不了。
1: 哎，俺生了个这当年十年的，哦，满了年，人家给我们学不过来去。
2: 啊嘞，太厉害，十年给我们接的这吧？对对对，弟弟这可话要了呗？的，
1: 啊嘞，个这当年十年的，哦，给我们农业做一那样，难得多多些瓜的。
2: 啊嘞，来是来是来是，
1: 兄弟，
2: 咱下面那些个这当年的，他老大的指望也长，今年个难得的，大老过了就就下完了。
1: 到了过了了哦，啊嘞！你看这个人啊，顶起俺了大门吧，叫俺了过了嘛，就输家。啊，大门的，
2: 哎，不不，那他是说了的，俺是那吃两年些，难对的，带过了些过来是个。
1: 啊嘞，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来是
0: 시에부 시켜한다.
1: 답시. 어? 나 답시에 도저히. 야, 답은 시에바 티니. 돈 링보체. 에속부챔보체. 어쩌디게 마 링보체. 고주디 겨보체. 데는 흘러라지요. 야, 답은 시에바 티니. 테르케 테니. 체기 봐봐. 풍군 술세.
0: 야, 뭐 쇼시에서.
1: 펑도. 어. 나 교사료도 인제 쓰리.
0: 그제세.
1: 도달라 도달라 도달라 도달라 도달라 도달라 시레 르바 도달라
0: 카레스 오르베타 다디 답셔레 답셔 이모 송절라 응 카세보 코데보 쵸브자보 딜레야 가르고레
2: 세상 두스 마르다
0: 답셔에서 두스 당고레
1: 그래서
2: 야 뮤기 삽다 콜라 젬베 길링다 룽게 쇼바 볼라 젬베 룽쇼다 고나미다 넘르타베 장세다 딱세 쇼베 빠쟁어베 괴베다 답에 우디 처왕 품바다 답에 암조 갸베랭아다 답을 미니 능중 세마자 답을 나디 저동 카저다 답을 카디 거우 카저다 답을 소디 두개 챙와자 답을 미빠 자나 작보자 답을 아마 자나 작센자
0: 오지 니럽 좀 녀선 저 카레다
1: 세상 다라 보시는 따지다 숨고 말해네
0: 세상
1: 길라
0: 어
1: 마신의 책 차고 된데 소나 망소가 하스가 가봐 고래 말
2: 하마고 니 망소 말다
0: 아니
2: 테라니래다
0: 아니
2: 왜제 세다 추제 딜려 말다다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mena.
0: I'm just like a midu.
2: Ame pula yende yena.
1: A babe boku don't dance.
2: Tu milati.
0: Tu da uti get it.
2: Kase chui bua.
1: A buluk, buluk, buluk.
2: Labu, labu, labu. That is Saturday, Rebella. Do so chesa, any? You ever did me a sword? That's it, and it's like a yo, yo, yo. Yes, and ah, can I say, damn you, the day or
0: about?
2: What is it? That and draw you bet, damn you, sir.
0: Ah, let's
2: go.
0: Jibilla,
1: no.
0: Damn you, sir.
1: Ratata.
0: Ah,
1: the pattern will bet, damn
0: you. Yes, you also. That's an ekirange.
1: Oh,
0: that and draw you bet, damn you, sir.
1: That and draw you bet, damn you, sir. Can I get here?
2: 大大就我也被当被的一级大大就我吧。啊，你，你让个钱呢？你，你先说呢。大大就我也被当被要嘛的。
0: 可以呢。
2: 你先给明白呀。要的啦。你原来去哪个送的？你去哪个要？大姐，你先说。
1: 好了。
2: 大姐啦，赶紧加水没？客气呢，请你们送啊。没口话钱啦，切记。大空巴钱啦，加记。大小呢，今天月，七小呢，今天没。大伯就先有呢，强当东北人下。 对了，大酒吧里，咱们当旁边啊，大伯胳膊有那样，三大叔那扎个没？给他吞到这药里，看你玩的呗。
0: 大郎捧过马杆啊！
2: 对对对对，没了，对对，看我的。大爷，既然你给咱们这边用餐好爽哎，
1: 好爽，
2: 看着多哎，
0: 老中气啊，牛大吃香，
2: 大个啷个的？ 我是死的那个做，我最近那个那也那个的了，出也出多了，我最近那药药的了，我那毒一毒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그린에 버버자 차버래.
3: 레스 레스.
2: 땅아 차샹내래. 롱은 이슈라서 깔래 잡제 중재 친친이지 터버래. 계란이 어두수 깔래 잡고르다.
3: 아, 롱 이슈.
2: 어,
1: 두그릴. 대대기라.
2: 아,
1: 아니 까만 이슈 두그릴 잡도 민도.
0: 대기라. 아니 남사 계좌 주니.
1: 대장 지.
2: 다 주니 계좌 주제 가르치아니.
3: 계좌 주는.
2: 我也要看着俺做迷茫的就在吧这里迷茫了想不得学做起来的起码在就在给人家的人当的我给考完这些图个嘞上班都俺做就在给来个请你唱嘛了个大把我讲讲三次得要马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我们这个人都是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

0: 主播那么总研究定比乐用进去口出，德仁个设计助理不要希望进入当年农务团结动案口话了，跟着希望每次七点连线，我这里在密度区别农，这里希望比农团结总宣传中，连线的小小亲哥给江苏合作党，咱这一党的幺四三栏目员，大家们。
1: 北京龙城人民力空间抗击龙城内，达到北京三九年的年轻学习人。北京龙城人民力空间抗击龙城内，达到北京三九年的年轻学习人。在那么做空干所，敌人那边打一百七角当，一旦那边七八年去做，人上没关系。
2: 天地立春，就难度做呢。往届政改上，教育党委主任林克根创的早教难呢，接下出去期间，凭给年度党委书记，各级的干部、各级职工都有着大老表难呢。让教界来的团结三角，形象那么高大。中央人民力量三角的两家农，共把设备将三百人体制业级别取得规制协定。
1: 北区委建筑党的罗俊东啊，从人中国共产党给我提我，北区帮助党协助拍起了罗俊人一级专职推出了八月过了。
2: 前头中期级部委会长的党呢，罗俊东啊，搞了诊所学位，高中转职时的，三头罗俊东拉给彭家了实际时呢，对着这边面包投票接的就搞了。
1: 让兄弟们听说，该军人被罗俊东给冲到天津上班，拉萨人我操心。
3: 延庆还以冲到左雄农的果树学就赢。
1: 下面来提及难度协商那些了呢。大家来看的半年出了，现在你说啊你，让兄弟党委去书记王军正给，让兄弟党委就有林家给从左雄农呢。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你对农委松懈各级党各个各级的工作有了党老有农呢，让军进来的短缺的协助了行政农业办事，王军正给。
3: 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山西城市中区的青云总局、德川农、瓦森巴给西北端区老板的各个各级农业队同的，我们地方这边派去接上路党，我们工作过党，厕所扎针这边计划什么，更能永远了。团结店家理论党，我们忙做起厕所，用了店家给你解决了，请团通勤农业的更能永远变。
1: 按照理论，还要不着急了。团结节开学，等把党，认真下踊跃，用积极人卡，请把卡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的团结人家党，不要去理论过了农委改革改起党，对这设备，党给别兄弟举来的团结的东西很难。年代群众党，多人参与很多，参与党团把了团结人家就对不啦，党真很难。对党哪怕更多，甚至接，对人没地位，跟着扩散党，理论。
3: 阅读就了，农村有笔下学徒呢，全县人家了，录音店呢，没多少人，慢慢忙做起厕所呢，用了店家了，送去大街道闲逛。他在街上也店铺多把档，年轻女性十多栋的，店家给年卡十个把档，年轻在家中二把档，巴郎、美人、阿俊可着，用了建筑所做的加工间，我们年年了，历史也就了，当今人民很难，人看见。
1: 特用短金得不到他觉也不行的，拆迁短金拉住很高也不行过。西北店家多大了？兄弟姐弟，别多让用暖气团门外，端回来一层的，内出了三百的金角档，内端三百的大角，两出了三百的粗野鸡鸡的，金马用过年多角军装档，大一七年档，我们大东小七十多年，得不端回来东角推上做档，最多的短金姐，年龄十代。
3: 退休店家姐，他在宁波送过，上过段这月前边退休店家姐跟着宁波过的，人家当时姐跟过龙头做位，跟过安当兵，跟着其他多夸张。我去本卡给昆明来年级了，跟着你转出去的，只有给你这边来人了多当一百人一百多，店家给你当，来过了多当一百人一百多，店家给你退休了多当一百人一百多，店家给你接黑的，啥公送位？
1: 人吃有把当，啥公送位人吃苦啊？啥公送位人吃张嘴接喜个呗？南宋农业办事，王军正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阿里新进特朗普党，我说随新进普京党将我们农改农委，松懈各级的工作，老用同志一代，习近平给这光把了的人内的系统，学有年当中央给行政人才和视觉党。
3: 타주 그릭 뇌초 히카라 뼈제 리든드 인 다나자케 리든 최용 최야니 상계당 중국 기대 니코르제케당 냥리 바리나 반조르 총든 중 예부히니 자케 희용제 신저르 티 현대 효구 공벌제 남바사바라 야규 르제당 냥리 기대 뼈가다비 주제랑제 냥주당 드레사비 뇌주 퉁제 치미 타주 뇌주 감추 주랑 사반도르제 냥제 등제 기대 에히아 로마라 고예위 줄람 사바드웨디 예지자히 감싱가고 소지 히효고이 리데 조퉁히 요소 통토 장중지 시주 리차당 코콘 리차 퇴용콘 리차지 파지 동효지 리차는 저 히구 야히 주조 뇌바 치르동데 중국 로지 등의 진지에 부여지에 담주 예보롱화당 양다 조르켄데 정류 더블 동토 잠블링기 뷰라 듄아 르바당 뷰조는니 잠블링도 휴터바 히구이히 송이바지 원주정기 친이 르바당 시초 친릭 비다 공파 동효태라 세계주지 시진핑의 농위에 가구의 가치지 공동으로 용단하다 등세히니 송절니 타중히대 人民节, 作业, 让银党, 罗军节, 让丁英队同年, 黑亚萨队党, 日用萨队, 亚特萨队节协卡拉, 中国七岁电话党, 北京美食七岁电话, 青年日报党, 也错成了给, 让丁黑亚马拉, 端着所动物, 北京与人的会党, 北大公派动作人没得, 永永节, 陆清多马克斯政路, 陆林总雄协求七日动图, 党给萨队日报用路, 行州党, 接着等在协的, 该七人用党拉林进的队来行政协助了共产党的邓斯巴党宁部月别行政政府的推拔协助国地进党希望进一节这张恰的东西七十东的党给三队人民用了没得卡给满足了这张行的青年日巴党协助七十天黑天把苏雄协助七十东的中华没得普用苏军人的三队人进度帕基东国协送一把人

0: 当用皮筋动过把动不动，场地内当拿如果被冷些些的。今天后面啊，习近平给带了设备，中国气球机，制造人路机光把店内落至上几些的，当给在多的皮筋路机扎起着急的。所讲老说到这集，一张十八，人最卡难七八七八档，档给这一档，档给这所，档给这城，档给逻辑所。所讲老说难到那几年，当有合作进来，共产党们对某党、对上我这党这些结果吧，乔世杰有些内部下级那些些的，毕竟当一届当有各弄党，乔世杰想起下就我所讲那出来，多有内部些个不党。总人民党委赞助电车党这一段的场景说只有电车了四十年前的路祖国别浪下开始动摇电报十八党浪下十八的大革命人如果内送给唐大八省的党给这一人电了旁边党用机车人唐中十八党马上不车人党交通阶级车人乔世杰车人曹学礼我国十八乔世杰车马龙八党当拿原子机偏偏年纪的到九九年他记得我去的
1: 当院的当个吕碰个超碰大为隐形萨德偏见动于当院者彼此养你的当个吕碰跌当当写动把我当这外月把当忙忙忙做车者当个宗念当年扎当这外月萨德做季节比写作呢当院偏见动于国人恶为历史动呢当有何尊敬丁克当所兄合作当偏见动于丁克当都一扎针当院的瓦当啰嗦多一我也就把所解题学替浪下三把电把当当有这院不求比当赞助日益开始水把这都把当当有我这把所想写比此也恰近开始水把当有何正经当别记东有节通过国人开始水把别记东有连比前程用着所了浪下电院电别浪下电当呢对于人不当老板的当个促进交际把从前当院节偏见动议准地投笔蓝令节全年让印节修动协党对了三八偏见动议当院节必定给人协笔冷路党蓝色改进行笔你不得短缺也不党来得也不协个吧嘞天公党你就啊地里动不中了协作冷路党车信拉具地位将协不中
0: 当用偏见动议来多呢党组中给忙西让协节能够改进行党党赞助节接待让协节领给行业要素呢当用偏见里头了当着要不惜别乔世杰跟着感情来命令让跨党委节我自己跟着二位开始说话党赞助电车金跟着党另给小车所有让跨党赞助节书记跟着那些十多党年跟着我党部跟着电梯开过张部党比赛金之外他就养大些的比赛功德国人谈中节当用偏见党委里头节做内的所中老师的修路加把党当然就被各种药生写吧上路当然就把许多家把手忙西让这些立即同有过当用帮卡给找起金钱没把的历史动画党有那当同理做吧行吧信用机积极处理当用批记动了能去写吧萨德的桥工拿当用批记动于立动压迫着吧桥卡给我们同门拿金钱没把的当然的话当给这让马上当马祖及马上二位电得动画机些年当给不给了新修党光不遮修修建特修建金钱没把它切了动过当用啤酒来动出及人格成果及内动党沉默就在了有些他就内部写的人数党人称得了他就写过电报林格年当拿德瓦党当用及恰恰党蒙特巴引入了当用及他党们追不了当用偏激动力动机乔斯让些党人内让些宋江太极的效果
1: 当用偏激动力力量的当个小压机仅仅当胸前倾一把当这外月人家当赞助者恰西者从内拖着动的先用党投入者投进内对了三把党将浪三把的当用偏激动力力量者对你改进了银行港路写把党解锁何用了这扎拉得的短缺机也不写吧恰西姐才也恩色得不用啊写吧国人得动啊嘎过年不送啊这车年的动啊萨德偏激动于当院姐比赛第一位利弊过年拖着动啊年休月给当院姐崩开军区多些动啊机写的中国路姐顶着进了电影也可多进走正当没人写的姐小鸭拉不起修用你工的东西赞助姐给你顶不写过这个那么错公投三八点呢？茫茫年的查巴坎格提档比中医，萨德偏见动于党员节比赛，第一位刘备过年，拖着东归西北过瘾。

0: 新疆的巴措向来就此上坡浪里得年，忙接待堂给利息比过时经验，就此类似千把里，忙从家东用西药，路岸前几十笔村的，让中级每日前娘我把车子路等着多年当，差俺不得拖了千把当，年前卡日家拉长让中年就他把当，年底卡你到拉长三块当中间的就他把，年前怕起娃中年没就内定他把吉祥呢。
1: 杨永杰没看个忙节，带趟吃菜，我是都帮托了亲友。当日忙不下来，杨永杰出带带他看到节，带趟我江苏镇当。忙做带在七日当晚，当着下些时的，每班俺忙得第三十多年，我在我这节忙做节带趟送消息的，刚到电波，波波的忙不下药。
2: 让小舅忙忙敏感了，别晓得雪碧过冷个，毕竟好几敏感当比，雪碧所有的人家做准明白。
1: 黄心林给，满足节明白定比吃苦当，感恩，甚至，这个节那段了明年，明比同米三对对，跟我个都休息节的，跟俺俩门前把中山的文革面具写笔那么多，根据张林的话也有劲，跟阿郎达郎个对手，空格三对来都那么对吧？家用节三百多学节新进相的，不嘛相当相对学的，但是你那破笔写不了，你打面具写不咋当，明看句话听小些呢。
2: 前里趟跟着可森拉天呢，三对十八带趟俺擦龙用瓦，得学了写月。你打看到哪吒大王呢？中山的高山面具是雪碧白的，再求高位呢，再求白呢。你打面具节先吃雪碧白的。好些邻居，面具节蓝不嘞？用用节面对门呢，一人的面部节面壁跟着蓝领的为托米三对，我也一把是。三对明白当，表小日记开进对于忙把些，然后俺你打看呢中山的雪的。
0: 民族节下月比例，满族节前节过节了，准备。刚就三头了，民族节最靠近月。越南节民办定改为内东特区当地下期，让中节操控时不，民族出的一批马拉，今天提过唱的动画档，民族西顶边草镇那边，不就咱们这边的顶上的当地，若就敲工做内种节上不了，节前动画档。
3: 越南经济拉在弱脚，日渐开经济拉在大瓦，装修的国家民族西北进来的呢。越南经济民族主义者，今天呢，团结节的，我团结南大民族节拉在汕头在瓦了出台不了西药，但当初节让中级比例小小，西南的比例西国顶上边呢，相中出的抗俺，第二个人出的热热的呢，热些在呢，也靠近国家财政了吧，跟得动了他。
2: 前场面边热身操办，你当姐姐加吃醋的，认得呢？越南节国酒节，南大美酒西巴当，第二的中村出的客给国酒开烧炖酒汤，装饰的阿边每到每年来给农村提供餐的当年，满足了地摊给人地席位，他们家那些有白的。三里忙家点的东西，大嘴学出了祖兄个开销养大用途，大里村杨永杰穿点地摊空多节，随街的西顿来进就瓦当。
1: 西顿累计刚着新旧吧，西顿累计刚了天天九八季节，地位绝绝的，当铺没得，别的竹林塘偏村老乡塘，跟得多呢。三里天门文字记得这瓦塘，让你家乐意参拨马军委连段卡级段吧，云南经济工的别的，累计八塘累计闲恰长些塘，那段我都写不了这段写月，这趟交接，三对人过节当林写吧，他种写的，推么塘，欧元，餐食节老乡塘，啰嗦了林正学呢。
2: 他们军部写的九月，各地民干个面具内线下月，类似冬季了。民干个冷库就是天空压迫些把当，民干的对比内车可就写车将九色冬季。面壁滚雪节这扎当，车顶了兄弟家内，民把当内壁先听张女接到这个写把所，忙出节多块的写硬币，民把顶壁过了。推么当欧元村，他们军军队和他写把当，人看面具这一将三千多零零丁当，这是银色砖。
0: 拆着拆具机械的，养大比西段累计大瓦点呢？开销三段当，学车雷动个老将老水准备的。忙做件车头皮，车顶地趟下雨，平地时顶地就瓦些月。忙做件车库汽修连过张八当，忙做路沿村部没三年，大体的西八地样。忙做民族西边干的当，干的了没得，民族主席卡给，都我那些出八当，进度你没接，忙做小万我的人生这八当。 要是天忙，累死当了点呢。我在我这当吃东吃着的，没就些皮，街上吃不饿死，吃特别些药。让舅舅妈妈们看看，再晚怎么送舅些把当，丫头也再用些把。
3: 机身机制机一目目不错比当然下九百年民主下时在我当主持电波西巴当让中国民主看个当用动力连内出题印着被内部的接任事部民主出动当民主论证空度心理民主节安内西瓦让中国妈妈们看你比三年前卡的催目了帮助给妈妈当安给老村交把手机那段人民年民主节接任地图的历史当我们是三年十多年安给我把当扎托年我阿些把总统这节七点当年民主节这人七点的动画当托民主席个民主研究卡年每日最佳没特别内动人民年民主这些卡给让给我这些党车政车就些的地图的内部的民主研究节入住开始党七六年满足节的在党这位开派松中顶地谢月
1: 学生就都同意早晚没日让你把党下一句比最多的动物应该咋呢分开了投缘想起头位面对本科级对吧呢学政组兄三头东阿当满足家跌趟松兄协比造影的学的形式因为了人拥有家确定跌趟空多家协定比本科组兄协比的军队要的民主党落地了电力约地协定把参论家谈论军队吞下了安家接东阿当三对民主家军国的命令协定把所兄内面协把用些的学历研究三兄党协定为兄连立兄的机械呢缅甸比七零元汤修有你云的切点三度一次把当元汤基于明白地位忙往三母七把吞把协约北京和平所里头领个中西家开修丁克家罗月母贵比罗素罗马干嘛罗家罗大全家拿就中间从年中协地乡车定康的学呢也得满足家列汤送意跟车查得可以把谁罗地空大娘的也能得宣庆大动比如所有你头面具所有其力者我也请看个罗马人家对电话也不是干嘛罗家鸡罗地俺做罗便当康拉恰杂当马斯俺做了作为专门养殖熊我肯定当家来的也不写的也能得一组呢没写错现在学个音机械吧当别家所有罗米也能得大家写比同米三顿当跟着穿起也不是三道的面对雷电把忙不写给我学比广的你音门庭并不定学写的我住了定年元堂接了动画堂跟着可能忙做了松熊写吧娘子提头比本港祖熊写的爹堂北京家比这头一撇记了军队写的刚用三句清仓这动忙比爹堂送信一把谁三个主播那把公主先把的呢学做张部拉令的呢忙着爹堂给你写笔过音
4: 罗丁居民昂顿前些当今也不习题培训个准备多年培训为政治多年罗丁居民昂口味顶着

0: 新的八座带带七级三星八点呢不中龙城年车里工看给龙城街第零给多年级八点的向来让中街下套卡你是多年我最创年可有人特里是东一个人之经验年前的中国妈妈我看不让中将也来我看给我这级下套卡你是想就写你做的四级下套的下皮里去也动前车别绝 全屋里过得的年卡公告当村子东住年龄开往松桥街做内桥光清不定级雷动了见到工地当心第一幕也能看到科技我最从运可有给笔记当凭着镜头历史当年波及本就当这座笔记通不批记了地位里边我最可有动机引发的西到熊西呢自己下头东笔贴波及美食街我最是中世纪刚立即的就我中文当
1: 杨杰的我不也了杨杰的杰盖住把锁我六十级下头杰车都你把动的三年产品也理解了满年满位满个空头写把当着开立即确定满个得知节满年顶不出巧不了跟地动有把的一动牵着被具体的股比真正我杰满个得知小学里带锁我最满日日够吃的被具些学切的当年
0: 开了人群来扎头呢，买我的这些不了，就下进一把单。全额里过了到底真别提，开了再低也从到全额了，当用到底进阶，实际吃不着点不俺吃的东西，开始做把单。吃进单特别，集中扎从来带少，做点人就不了，就下进买些。进城入园，妈妈小哥姐，当最吃不得了，和大东进一把。年卡我当村子贴，做内吃光了吃别，年卡带小村里去，每次买了提过仓的东西单。年卡我村里有三些小吃的东西，趁个节我这些过了当地东西，当着那把真穷这些呢，做内吃光节，年卡他妈多，我上当三进一把。 东周年里天做内啥空档，最近可说是俺空吃肉鸡，我看看也打着吃不着吃的东西开始做把档。东周就是经过南昌把档，把南昌边界过来，工地顶上东进一把，开往松江台龙城天都街，贴着开不了安装，几年上住上可就东等西区吃的东档，他叫家人历史东啊，天都长些了也晓得。
2: 空地大太阳神了，修路脚吧。开往松江街，陪你吃了东西些呢。人同街在江口有街，都进一排的。新疆的八座，功德三百点呢。我接下头看你是多年，我最常年可有人头认识东一个人。中华美人顶头出兵路线，顶部走呢。美人卡瓦拉偏村中文档，必须。两站接线不啦？工地东口。
3: 新闻中文版，下面来我的三个节，今天记者节来电了个人点评啊，各地东一个学习人，年轻的买了我的三个节，新历节推出了单子机，今天记者节来电了个人点评啊，各地东为，新南头来这节南北平行，新历来这么内，新历来这节，相对特色等不许的，新历全新节来电卡个人点评高呢，别人也不是，许多希望赢了，下了年多年多了，我的三个节三星全部成年档。
4: 移动定价了，主任电子也别能，目测年档主动定价了，年电子也罢。目年动估价了，我前电子也不是。明年目移动定价估计高什么了？主力得新八档，电脑目移动送价估计高几了？年一得月，目主价主机来几了？我才得新八档，天气短，人家就去三月。新竹空姐七点全力来扎电呢，路况面年电比零给主任，三月目车几档，主价我几了？
3: 半年移动档，半年送动手，村上林大姐恰当动位，南街村上车站电瓶昂起了新一把是。明年把人家家那老多那座车，三边端，主家一起协助下咱们扭着些把档，在路端，人家准备过下咱们扭着些月。一样，我的三个姐没用个，三句送送档，新春扭着，老多个村上手，人卡个行李卡上忙个过了，吃做孙家端端的档，移动这把的交接。
4: 小了年多年住了，谁就让人家行政跟着学政过了，这家一家人当主动提价短缺些的，相对这天线人看，内地人穷的动画当，满足建筑的代币看不见的动也不是。新的那么早，工作三八点呢，我的三个姐今天进的家来电了，个人点评啊，工地动一个人。
1: yang ta bi se dun le ji ta wan zu gua tong la ter xie ni xie zu ren lu ding re jian jie bei zhong sa ban zu zhun huo ta xie ge

啊，当天把俺拉就送太阳，同天把咱们的歌颂呀，没他把多拉将天在呀，让他把抛开个呀你呀，天也把说说起高呀，啊，当天把没拉多拉在呀，让他把娘命。

当我来参观的医生我中能逐步错了，姨妈难卡错也同意乐意，养个儿媳妇当姨妈老母错当姨爸，顶子家接同意乐意，各种面都媳妇顶你着的西药币，逐步错乐意顶你了个不香呢，我最临时那乡里让给你帮助团结了不巧了日，当我来一菜呢，路上人气家长办当，应当呢做起顶子家长比姨妈难卡错也同意乐意，养个儿媳妇的，伢子家人过。

当今我们随便各种美都呢，刚着超多，亲自到地区家进店一把人。大张国人，你养家我家西边，如今你把店呢，一菜呢，龙家养当养呢，忙出你。今嘛，龙木错当，顶子家家东一路西，各种美都西把的人，你的今年过。

0: 中文版人家以往出版了两家切切图三罗德的大主播用完了我自己认为听得中央及新康林子现在的那家经营林子家下下全国去穿着日我自己没林子呢杨家投用
1: 这句南部毛那样电影追剧沙瓦剧这句南部用了土可的牛子千里国的木东瓦当可的金金罗拉木东瓦除了多年可的木东瓦可的东个三门也瓦几下子个千不里这句南部真正追送了松子去年罗拉电影当亚人学生了地面罗拉下东瓦下去给你写的电影当电影追剧可有解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在那呢，中国北京龙天人这来空间，康格龙天人。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在那把做工干从。在人呢，北美大陆北大一八七八九阶段，西路年冬年中旅，西单阿爸七八年去冬，热热腊八节。像那北中龙城年之利空，看见龙城几年工个年轻，混到许久远。
4: 像那看见龙城几年工个年轻，混到许久远。就算周边土结了冻，年轻混的，年轻混的，就算早冻干嘛煮土，你仍是会这样。就算短边土。三级招的，就算几笔土，电通冷端；就算接档干嘛送卷土，北京三九年着；就算隔壁土，得人个多呢；就算隔档干嘛送卷土，俺当你就比小人；就算几笔土，六十三。

0: 你原始为若阳。
1: 主播那么做跟干上，大大新一级别领先的呢，北京龙城年底里刚看给龙城街女军社会人员识别，日子领先的嘞，俺们听众把穷大爷。主播那么做，这些女军车里对战的了，这些小娃刚当刚着讲，这些李龙大的女娃呀，这些小兵满载的女主，这些跟个各自扎的丁，这些大米下下搓的盆儿，这些西边落来。 Shatar Tang, Tashi Jigu, Samdun Dabapmu, Namazo Shubadilai.

主播能把错得到姐姐辛苦筹备领钱的呢北京龙城年车来空看给龙城姐修的日子领钱谁就着让西巴地址第二个日子七折领钱呢新竹领钱了迎接定比路西卡接档贵州单人节这支学别新竹领钱你投出比新竹

中文能不错，想来这阵学别录些电呢？先把诺布山庄个东西，赶紧进去给我喊你先把录些电影。录些电影是承担着人格，没拿钱的切单车，黑人及居民，俺来为难心，帮忙找位想兄弟，自个儿有钱，俺出了奖，给我喊你全集小说落地零，马蓉等你前几天，没钱对狼天啦，为难心，狼错到位出个啦。狼奴特别新车几件，给我喊你切记小说六点零，赶紧切熊，俺也给了那。想兄弟不念三难处，对南阳切记赶紧进门些，给我喊你各自用人脉。

主播那么做，香辣这只雪碧六级的呢，先把三种吃人的东西搓蛋呢搓开几十日，先把六级定义。六级的在餐的这人个，看那三香硬币碰的月，等那三门两门求助月，为那马黑的月插进月，搓磨蛋呢，两门三两银，吃口节目开心节气日，爱吃口节目今天虽然让着。 多节钢琴白皮凝固液，每节秋梅秋雨三满意。本人呢，秋雨促进持久节目，南卡萨拉龙云娘能月，粗木达拿，我节雷成月。

中南北错，香兰这只雪碧罗西蒂呢，一把三锤刺人个东西，穷追西把定义。罗西蒂现在的这人个，不慕江上的配送，身边过入千人总数，过他没多个点啦，养个了老穷全苦月，不慕人当经过嘛，身边过入千人天送，管他三龙几家呢，总把没浪了苦用，不慕开用个账呢，身边过千人白月。过入穷江为姐姐呢，没见漂亮的阵容是人格。

主播那么做，达到前几星期被领进的呢，被中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接小队日子领进，三级桌上席把地址。我最领进的，你得了后边，却在端盘里结巴巴的东西要把当，你得关注，却在端盘西干呢，接端西干啦，下东西就要变，新竹领进的对头多，我最领进新脚该是学。

中文number two，先来这阵学比六级的呢，对比父母先把六级的你，六级的是成都的人格，南部家乡黑黑，梅总差穷等等，等级白家等级几把啦，我以前啦梅东不如，我以前啦阴沉绝，现在改了漫画，就住变得紧张，等级很多，等级一五一，我以前啦七六零，我以前啦漂亮的。Baby 不摸，却能星空歌栏目。

0: 中文能把错将来随着这林清洁敌人格南端卡尼巴贵州大冷电西南有把学敌人格贵州大冷电影呢这一年在西巴电影新竹林经理偷出杯新竹
1: 我走了把你们去了看是不是等于不找我

0: 哦，开门噻！
1: 哦，这那，哦这，我这张师傅这都。
0: 哎呀，太冷了。
1: 哦，我去啦。外头下雪了。请了，请了，请请客，有不着？外面冷是吧？
0: 哎呀，
1: 我这啊，坐坐坐。哎，呀，对对的，对的。哦，你家老对啊。我这等会加大去俺们家上班讲去。您接着。
0: 有没有熟油茶嘛？
1: 哦哦哦，南山人的。
0: 哎，
1: 呀，张师傅。
0: 哎。
1: 好啦，
0: 好，
1: 吃饭了没有？
0: 啊，吃了，稀饭馒头。
1: 哦哦哦哦，好，再加大去一下。张师傅，你现在我们这里全部搞完了吗？
0: 啊，全都在烧，要干嘛的哦？
1: 干嘛？
0: 这片说。
1: 哦，
0: 这片全部搞完了。
1: 哦，
0: 都开始供暖了嘛？
1: 哦嘞，那你现在哪里工作？
0: 北郊。
1: 北郊哎。
0: 北郊整齐的。
1: 哦嘞，就是嘛。
0: 我昨天找你去了嘛，没得找着嘛。我电话给你打了，我这个他不在嘛。哦，里边有一点
1: 味道，对对对，味道有。
2: 是不是漏气哦？
1: 不知道。
0: 以后我帮你看一下。
1: 哦哦哦，呀呀呀，来，家栋，呀呀呀，我记得，那么着我休息，我看大舅到底去了你们多啊？
0: 外头下雪了。
1: 哦，
0: 哎呀，太阳都没得。
1: 太阳不要了嘛，现在有暖气了嘛，感冒也没有，太阳也不要了嘛。我们藏族以前说了嘛，冬天的太阳有主人，夏天的太阳没得主人。
0: 啥子意思哦？
1: 啥子意思？现在有暖气了嘛？
0: 啊，对嘛，暖气嘛。
1: 太阳不要了噻，太阳晒了，屁股黑了噻。
0: 不是屁股，是皮肤。
1: 哦，就是屁股黑了噻，屁股黑了不好看了嘛，不好看了，爱情没得了嘛。
0: 爱情没得了。
1: 就是嘛，爱情没得了嘛。
0: 哎，不对哦，哎，不对哦。
1: 啥子玩意儿？
0: 去年是龙年，前年是兔年。哎，对呀，前年，哎，我们碰到的是我那个大胡子哥哥呢，你们不是两口子啊？
1: 什么？
0: 你说啥子哟？说那些不是的。<笑>你鹏鹏打了嘛？大胡子哥哥，我吵架了嘛？才认识的嘛？哦，你说那个时候你们才认识的啊？
1: 就是嘛，你大胡子哥哥，我一起认识的嘛？
0: 哎呦，我还有你们是两口子？
1: 不是，不对，不是的。
0: 不是两口子哦？
1: 哦，对了，来来来。
0: 我跟你说啊，
1: 说，鹏鹏打是以后啊，他天天给我打电话，
0: 好事情啊，
1: 一天两个，
0: 一天打两个说，
1: 哦，他说啊，他说爱我，
0: 哎，这就对了嘛，爱你是对的嘛，
1: 哎呀，啥子哟，
0: 啥时候结婚哦？
1: 结婚。
0: 他不说嘛，我咋说嘛？哎呀，我说阿佳，你咋回事嘛？你不着急，我都替你着急。
1: 我也着急嘛，他不着急嘛。大爷，你可咋个弄？
0: 这个好说，我帮你说。
1: 哦，不要不要，
0: 我帮你说，
1: 不要不要不说。
0: 我帮你说，
1: 哎呀，
0: 说点事，我帮你说，这个有啥子嘛？大胡子哥哥嘛，
1: 他现在
0: 我来说。
1: 那，别说是我说了。
0: 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啊，哎呀，好，修管子，修管子。
1: 啥意思了？哎呀，对了，张师傅，那小刘呢？你们俩结婚了吗？
0: 啥子？小刘呢？莫说那些，哎呀，阿三你是知道的嘛。去年子他们老头不同意，今年子同意了，喊我回到四川春节前给他结婚。你说我咋走嘛？我走不脱。你看嘛，我是给拉萨市承诺的。
3: 今年四月份完工，我咋回去嘛？哎呀，莫说那些。
1: 我弟弟，他叫个四川顶门的陆队，俺别拖不住。啊，你那，
3: 莫说那些。那个阿娇啊，你这个罐罐漏气在哪个地方？他在哪？你别，
1: 晓得。
3: 哎，你带我去瞧一下，瞧一下。晓得，爹爹，我好好的瞧啊。好。我。那么就，哎，他妈的，张宇，是吧？他们就玩起来了。 马达，他不给俺用的，现在做手脚呀，心硬了，俺打阿家不止我心酸啊，不加钱我心不打，点点怕卡巴的叫粗卡巴的叫，他能给你个这我的鸡蛋能别这我心打，来，哈哈哈哈，阿家不止了。
1: 我这不么来咋打工去了有那么不给这别的人谢谢了这是这个人这让咱不是年幼的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0: 就这些了，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kiranga jigdeb di ca lu lu dang jie kiranga da nim do cuo sa bu jie ya du mi yu
1: bu zhi la
2: amma zhi ye xi ji zhi nu
0: wa zhi jie sa wo zhi dang de dang de er guo zhi
2: bu zhi la guo xin ji tie ma xi ji zhi
0: nu xi san xi san dang wo ne man ji sa da qiu jie
2: zhi zhi
0: xu an dang de nian mi kiranga pie jie sui zhi jie xu a
2: zhi zhi le sa zhi zhong chang de ba sa sa m qiu xu dang me zhuo da
0: le xu da sui zhi xu da
2: ge
0: xu da lu
2: sui zhi la
0: lu
2: xu a ye ma ma sa zhi zhi ki
0: kari ya ma na mi la ta yu xiang na wo wa ka san de chok de gu na zhong
3: xin bie jie xin bie jie
2: wo zhi
0: 别了我也能去你的你的去的但你能去他的话大大的就这些了是啊其他公路上呢谢拿撒在的话你也其他龙山搞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别的别 师傅，你看谁来了？
2: 唐妞妞的多。
0: 呀，我谁的？
1: 大胡子哥哥，
2: 不不加你。
1: 大哥，
2: 好的。
4: 大哥，大哥。哎呀，
1: 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0: 谁的？大杨。
1: 谁的啥呀？
2: 杨文，杨文。
1: 哎呦，你是越活越年轻哦。
0: 谁的说？我说啥？
1: 你说今天是啥日子？
0: 啥日子？
1: 我们有缘呀、啊，我们有缘呀、啊，
0: 就是就是，
1: 哦、哎，大
0: 我们三个又见面了，你看，
1: 我们三个真的又见面了，
0: 就是就是，哦、
1: 啊，哎，那个大哥，我有事要跟你说，
4: 啊、说了啊、
0: 哦，不要说了嘛，
1: 为啥子？
0: 他全部说了，
1: 说了吗？
0: 说了，
1: 太好了，你说了吗？
2: 可是说了，
0: 当得去哪个送伢的去？不卫生当啊，让你抢是叫叫饿死我的，
2: 抢是叫了嘛，叫了。
0: 结婚了是、
2: 结婚嘛，结婚
1: 要结婚哦、赶紧结婚！哎呀，大哥，哎，阿家、你们要结婚啊！我祝你们白头到老，多生贵子，
2: 贵子不生，贵子不生！
1: 你说啥子？
0: 还是说
2: 了，结束了。
0: 贵子生是稳多啊，不过忙着也是个
1: 生娃娃，
2: 娃娃。
1: 娃娃
2: 娃娃多多生多多生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的好的我卡吧银子
1: 哎大哥我说了好多次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是爱你的抓死嘛你今天跟我说我回去不到嘛你我咋回去嘛啊你说嘛我现在走不脱我咋走嘛
0: 张师傅
1: 你说是噻婚事要结的明年就结可不可以嘛啥子
0: 张师傅
1: 吹说你要跟我吹说吹就吹嘛哪个怕哪个嘛吹
2: 卡尔加索
0: 怎么了张师傅怎么了家里出事了吗
2: 卡尔加索姐
0: 你只有卡尔加索张师傅你说嘛快点
2: 哎老大
0: 大姐就要血的姐的怎么了嘛你说嘛
1: 这个大哥不晓得阿家你晓得的嘛
0: 哦哦好的
1: 他我跟他说了我今年是回去不到
0: 小李吗
1: 小李嘛他说不爱我我是爱他的你晓得他要跟我吹、你说我咋回去结婚嘛、
0: 结婚嘛
1: 对、
0: 结婚去嘛结婚嘛
1: 走不脱噻我咋走嘛这工程都没得没完我是签的合同的嘛我要说承诺嘛你说对不对我这个样子走对得起西藏人民吗吹吹你个鬼哟我是日本人
0: 他可见不得哎呀但哎呀不要难过了啊不要难过他可见不得这就这些了请他考接送
2: 我要自己国马中队了冬天的圣东都要高兴
0: 可是我的 我这个好借口的啊，这哥们儿对他好借口的啊，张师傅，不要难过了啊，不要难过了，张师傅，你打我爪子，别难过了嘛，我们四川人凶器，没事呢，我打了啊，喂，小李吗？小李，我是阿夏不济，你咋回事嘛？啊，你啥子意思嘛？ 张师傅那么好的人，他是个好人，啊，他爱你，他爱你，我的头发都没得了，啊，啥子？父母，父母的思想工作，说说去做嘛，啊，啥子？啊？真的吗？哎呦，真的吗？
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两个结婚。
1: 对的，我们两个结婚。哎，要得。
2: 今天我们是双喜临。
5: 杨大比三顿来接到万族广东拉德县里，小草人路定日间接培养三万族种花塔水果。

0: 主播那把做，迎接临别洛阳前就购置，敌人个三十多只林子呢，插着西边，南端匆忙巡查送，迎接林子大多主播用药，趁点林子总在打针，就是宣南拉牡丹，黑黑青龟给中扎，大眼目。
1: 西塘公家电台那组档，二档吕勇协助宣南档。
2: 你是电池，你是聚态所，电塘两端连接的你来。
1: 大大新古厝边来进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看，康熙龙庆家，电塘两端西边来进的人。